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一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和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和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是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和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和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且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利的时候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利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于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报道又说，俄军亦都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内的船舶修理厂，以及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19美元，卖出4,07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

0: 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了。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昨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和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和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同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同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且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时候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斡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利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利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于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报道又说，俄军亦都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内的船舶修理厂，以及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19美元，卖出4078.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

0: 地政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
3: 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丝的五尺衫。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得了，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2: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0: 其实每年嘅父亲节，我都冇咩特别嘅感觉，因为由细到大，我爸爸喺屋企嘅时间都唔多，通常都系同妈妈喺埋一齐，所以每一逢到父亲节，我系帮我爸爸庆祝佢嘅父亲节，即系我爷爷嘅父亲节，因为佢喺屋企嘅时间净系礼拜日嘅下昼去完教会，咁就一齐。第二朝礼拜一晨早就翻工，到到礼拜六佢都仲要翻工，所以每一年嘅父亲节，我妈妈都叫我去买礼物写卡俾我爸爸。但系我而家谂翻转头，礼物我系有买，卡我系有买，但系写嗰句里面嘅内容，只不过系卡上面印住嗰啲嘅字，同埋我签咗自己嘅名，系我妈妈代我送俾我爸爸。所以身为一个80后，我爸爸都系一个隐形侠。所以我对我爸爸系冇好亲密嘅关系，我同佢嘅距离感就好远，好似一个高高在上喺坐喺山上面嘅人，而我只不过喺山脚下边望住佢。
1: 大家好，我系 Ava Philip。头先咧，我哋听咗一个情深说话，唔知系 Philip 你对于刚才呢一位80后佢嘅心声有啲咩回应呢？
2: 有时系有一种嘅无奈嘅感觉嘅，父亲。佢喺生活里面呢係好似坐喺个山上面，佢坐得咁高啊，梗係有佢嗰个环境嘅因素影响佢，佢一定要係咁样做啦。佢可能係工作嘅问题，亦都有时呢係佢嗰个性格呢係上一代遗传俾佢。我哋好多时候嗰个性格你諗下係上一代影响佢，佢亦都一样係咁样去影响下一代。咁只不过呢，我哋而家呢人呢係有一个嘅所谓一个另外一个环境影响我哋嘅时候，我哋都有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喺呢一个环境里面，我哋点样去面对上一代呢？我諗亦都系我哋唔系单系80后嘅。就算系我哋嗰啲系50后啊，已经系好大年纪啊，我爸爸今日已经唔喺度。但我都系一样呢，系要面对有时爸爸佢嗰个角色呢同我哋个距离啊，有时系好似拉得好远嘅，佢喺生活里面呢，我哋唔係咁容易呢可以直接同佢对话。你写张卡有时都唔知写啲咩好，因为对佢唔係好认识。有时喺生活里面呢唔係咁去了解得到呢一个父亲究竟佢有乜嘢嘅问题，或者佢自己係面对緊啲咩嘢。呢一个呢，我深信呢喺我哋现代嘅社会里面呢，好多人更加係咁样。只不过我自己睇就话呢，我哋现代人呢，我哋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可以同父亲呢你可以沟通。有啲人话啊，喺屋企楼上楼下或者隔离房，你都系用咩呀？有时系用个电话啦， email 啦， facebook 啦，系咪？咁我自己同我啲仔女有阵时都系咩呀，一样系我都系喺 facebook 嗰度呢同佢讲下嘢㗎喎。我间中都有，我好少上 facebook 㗎。但系咧，因为咧我自己个女咧喺个 Facebook 嗰度同我开咗一个 account， 咁佢同我搞噶，搞完之后就阿爸你要上去啦，你落后啦，咁唔系人哋喺度讲紧乜你都唔知，咁我系咩？咁佢亦都将我幅相都摆埋上去，咁我好啦，咁我咪上去睇下啲咩事情咯。咁原来咧佢好多时候喺度，我先发现到佢哋咧啲人摆啲相喺度啊，讲啲嘢咧，咁我喺度唔知做乜噶，咁我女又同我，咁你要揿下个 like， 咁我话有时我揿咗银 like 系嘛。我有时我都唔知喎，咁我又咁揿咁样，突然间出咗嚟，我又唔知啊揿。咁谂我有时话翻俾你听，对唔住，我揿错咗就。原来有时我哋沟通咧，现代人咧，我谂咧系双向嘅。有啲嘅父亲咧，现代人嗰啲父亲亦都好忙，翻到屋企咧，仲要

email 嘅，起碼咧佢都要睇下公司啲 email 有啲咩隱瞞佢啊，要做嘢，要去回覆噶嘛。我諗我哋做父親咧，要喺 Facebook 嗰度揾下啲仔女。啊，仔女其實亦都可以咧，我諗就係你都問下爸爸佢嘅 email 係點樣嘅。你應該咧有時俾個 email 爸爸。咁我女咧間中咧而家都係啊，咁有時佢會寫個 email 俾我啊，咁咧提醒我啲嘢，咁我又都會覆翻佢。咁咧有時我都會上去 Facebook 咧睇下佢喺度做乜。特別咧佢哋好緊張啊，我覺得啊。佢哋特別生日嘅時候咧，佢好中意人哋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好多人咧就話啊，有幾句回應啊 ，Happy Birthday， 咁咧就好多人咧就寫啲字。咁我都作為父親，當然啦，我見到佢，我就會同佢嗰日有慶祝啊。但係你都要喺佢朋友裏邊咧，你喺個 Facebook 裏邊咧，你都有你出現喎。如果唔係佢唔開心嘅噃。我諗我哋都係個雙向嘅學習。現代人嗰個溝通咧，其實因為俾而家啲電子媒介咧係影響緊我哋。我哋嗰啲時間俾佢霸佔咗好多，我哋唔係咁多時間直接對話溝通。我哋相反嚟講咧，我諗地咧，亦都可以咁樣睇。雖然咧，我哋俾呢個電子媒介咧係攞咗我哋好多時間，我哋亦都可以翻過嚟咧，我哋可以用翻呢一啲嘅媒介咧，係作為一個溝通嘅渠道。當然有時話啊，點解隔離房你都唔去講你用Facebook 啊？我覺得最主要人咧係接受一種咧嗰個感受啊，嗰個感受好緊要啊。如果你係就咁樣同佢傾幾句偈，或者佢都覺得佢唔能夠去讓佢感受得到咧，佢覺得係喺 Facebook 裏面佢能夠感受到你，咁你咪用嗰種方法咯。如果爸爸好忙啊，即係佢都冇機會同你傾偈啊，你俾個 email 佢，佢會覆你嘅，咁你咪我覺得你都可以用 email 啊。只不過咧，我覺得直接對話都係好緊要。爸爸佢可能咧好攰嘅時候，佢坐喺度佢都唔想出聲嘅，咁我哋有時。只不過有時我哋能夠做得到就話你有冇時間咯？你有時陪佢坐下都得噶。佢喺度食飯嘅時候，你唔好一食完飯咧就放低筷子就走咗去咯。我覺得有時食飯嘅時候，你之前咧可以早少少去幫手執拾啊、碗筷啊，因為嗰段時間大家都會放低嘢準備食飯噶啦嘛。爸爸可能都會坐喺度噶嘛，佢放工翻嚟都要食飯噶嘛。咁你就擺多啲時間喺度，唔好一食完飯咧就。爸爸都未食完，咁你食得快过佢嘛，咁你就放低咗就走咗入去房啊，又搞你嘅嘢。你可唔可以俾少少时间，几分钟嘅时间坐喺度？爸爸好攰啊，今日你问一句话，可能你成日都问嘅，唔紧要啊，再问啦。有时就系咁噶啦，你问多几次，佢亦都系答翻系啊，今日好攰。咁唔使问都知道好攰啦。只不过你咁样问咧，你代表一份嘅关心。你問下佢一啲嘅嘢咧，你可以咧係喺生活裏面咧，你透過一啲嘅舉動，你幫爸爸媽媽去執拾碗筷啊，爸爸佢係中意食嘅嘢咧，你夾嚿送俾佢啊。可能我諗而家嘅人咧唔係咁願意啊。我同爸爸去飲茶咧嗰陣時啊，爸爸成日教我哋啊，你咧一定要留意啊，邊個長輩嗰個茶杯冇水啊，你斟俾佢啊。咁而家我同我啲仔女飲茶咧。佢又唔斟俾我喎，佢只係諗下爸爸喂你點解唔斟茶俾我啊？咁有時會咁喎，咁我咧有時咧就會教導翻俾佢，我都會教俾佢嗱，有長輩喺嘅時候咧，你又應該要咁做，點解咧？因為咧你對咧長輩一個尊重，咁你應該斟茶俾啲長輩。有時咧，但我亦都咧主動我斟俾佢哋，因為我覺得要打破隔膜，就唔好咧就好似一定要佢斟俾我。我話爸爸同你咧，當冇長輩嘅喺度嘅時候咧，我亦都會教佢啊。我哋好似朋友一樣嘅啫，你斟俾我，我斟俾冇緊要嘅。只不過有人喺度咧，我就教佢，你應該尊重長輩，係表示你係一個有教育嘅人。我哋中國人有一種嘅所謂傳統嘅教育嗰種嘅道德嘅水平噶嘛，即係話你識得係尊師重道噶嘛，係一個咁嘅年青人咧。你咁样尊重人，人哋咧就好尊重你嘅，咁亦都好欣赏你嘅。我咁去同我啲女儿去讲嘅时候，我啲女咧都好明白嘅。当有其他人喺度咧，佢就会主动咧斟啲茶俾人哋。我谂有时系要教咯，有时嗰个沟通系亦都系要双向。仔女都可能要佢表态，点解我要斟俾佢啫？佢唔斟俾我啫，吓、啊，次次都系我斟俾佢，佢哋唔斟茶俾人嘅呢人，啲人服侍佢嘅咩？佢哋可能就系会咁谂嘅，因为西方嗰个教育嘅文化好唔同。咩都要平等，只不过咧喺我哋中国文化里边咧，好明显咧，我哋要识得点样喺嗰个人际关系里边啊，去建立一种和谐，同埋咧彼此去尊重嗰种嘅关系，同埋咧长辈所谓咧有嗰、那个佢嗰个人生嘅经验啊、经历啊，虽然可能你嘅知识比佢高，但系人生经验比我哋系多，咁嘅时候咧，我哋更加咧要所谓要谦卑去学习，呢一个咧系我哋。

0: 为我哋中国人都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啲嘅哲理咧，我哋都要让呢个后辈啊，我哋教俾佢哋听嘅时候，如果佢哋愿意去学习咧，佢哋了解到呢个道理咧，都咧好想做一个人见人爱嘅年轻人嘅。
1: 无论爸爸系佢形象好似喺山上边高高在上，但我相信如果我哋做仔女系愿意行出第一步同佢去沟通，爸爸始终喺山上边都会行翻落嚟嘅。

0: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
2: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1: 事业在唱歌，
2: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1: 方形西瓜，
2: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1: 在生子说话，
2: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 心灵糖水，
2: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 歌声救地球，
2: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 时事隔三声，
2: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温室效应，
2: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当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乜？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9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朝早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6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5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说，

0: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217 点，升9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4.19 美元，卖出 4,105.6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听神的声音，亦都没有回想神的说话，那我们就只能够听到其他的声音，这些声音就是蒙骗的声音。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亚当和夏娃对神的认识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但是他们却不理会神的吩咐，于是亚当和夏娃都要承受不理会神的声音所带来的后果。今日的信息挑战我们从他们的错误里面去学功课，请你留心收听。

神嘅说话系非常之清楚嘅。如果我哋唔听，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呢？创世记系圣经嘅第一卷书，喺第三章已经俾我哋睇到唔理会神声音嘅后果啦。请大家翻到创世记第三章，呢一度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

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请大家留意蛇的说话，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神对亚当讲的说话是很精简、很清楚和很容易明白的。亚当将神的话转告了给他妻子夏娃，夏娃亦都同样明白了，但是他们听到之后却是没有遵守。今天我的信息是，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声音，会有什么后果呢？以下我会分享八个的后果，听完之后大家就会明白，唯有我们单单听从神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心灵的伤害和烦恼了。第一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只是会听到错误的声音。夏娃虽然听得很清楚，但是当他听到神的信息之后，他又开始聆听其他的声音了。如果我们没有聆听神，亦不经常想起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就只能够听到错误的声音。所以有些人本来是过住敬虔的生活，但是过了没几耐，他们对属灵的事物就失去了兴趣了。夏娃开始聆听了其他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撒旦的声音。他开始有麻烦了。创世纪三章四节这样记载，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将神的说话扭曲了一些。所以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第二个后果就是我们很容易会被蒙骗。撒旦是一个欺骗者，他知道什么可以吸引我们，他总是会用这些东西来到引诱我们离开真理的。撒旦会对我们说，你需要这些，或者他会对我们说，你应该拥有那些东西。但是请大家记住，撒旦本质上是一个撒谎者。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那里这样讲，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第三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随从肉体的。撒旦的手段就是扭曲神所赐给我们的渴望，他利用这些合理的渴望，然后将它稍微扭曲，使他们失去平衡，以致我们不再是渴望和享受，而是贪恋和追求。我们所渴望的事物，最终我们却是会被它控制回。这些的事物本来是神给我们有自由去享受的，现在我们反而被他们所奴役。撒旦是一个蒙骗者，当我们听从了他，我们所做的决定全部都是随从肉体的，不是随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行在圣灵之中，这样我们才不会被肉体的情欲所控制。圣灵会赐智慧、方向和能力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所掌管。第五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会为自己的错误找藉口，常常埋怨其他人。我们看创世纪三章七节，那里这样讲，你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里提到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圣洁、无所不知、至高无上、慈爱、公平、公义、良善和温柔的主在园中行走。我们现在想象不到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呢？但是亚当、夏娃却可以亲耳听到的，神临在他们的当中。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神只是要求他们承认和悔改，神从来不需要问这件事的过程，因为神什么都清楚知道。创世纪三章十节记述亚当这样讲：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的话显明了他很害怕。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这样讲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无知。亚当这样回答：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回答这样讲：是这个女人给我的，我就吃了，她是你给我的女人。第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然后夏娃又怪责蛇了。我们总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亦都不愿意承担犯错的责任，我们只是想埋怨其他人。有些人会用幽默的语气说：是撒旦叫我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撒旦是不可以叫我们做任何事的。撒旦引诱我们，我们又同意去做，这样我们就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了。我们不可以埋怨任何人，亦都不可以埋怨撒旦。如果我们不理神的声音，我们就会远离了神的话语，我们亦会有一个的倾向，不需要神的话语去管理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出了麻烦的时候，我们又去埋怨身边其他的人。第六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是要承担后果的。亚当和夏娃的家庭要承担什么的后果呢？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讲到这个女人要承担的后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他的意思是说，神要给这个女人对丈夫有一种可怕的恋慕之情。神说：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又对亚当这样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在伊甸园负责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很劳累、疲倦，甚至是筋疲力尽。就好像十七到十九节所讲的：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后来神又做了另一件事，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述，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如果神不采取行动，他们可能永远会同神隔绝的。创世纪三章三节那里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即是说，他们吃了了，就必定死的。然后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提到尼赛亚的来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神的意思是说，撒旦，你的头将要受伤，但是你只能够伤基督的脚跟。虽然基督要钉十字架，但是他是会复活的。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在伊甸园这个最完美的地方杀死了一只牲畜，有血从这只牲畜流出来，然后神用这只牲畜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着，遮盖住他们的罪疚和羞耻。在圣经的头一卷书，在历史里面的第一个家庭，我们不单止见到神的公义，我们亦都见到神的恩典。神为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是他们不能够为自己做的。首先，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亦都同亚当和夏娃一样，不能够救自己，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这一只牲畜的血流出来，他的皮子又成为他们的遮盖，正正就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罪得以被遮盖，乃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赦免是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在神的公义里面，他为亚当和夏娃提供了一条出路，使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亚当夏娃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因为他们感到羞耻和内疚，他们的罪是被赦免了，但是他们犯罪的后果并不会就在这里停止。刚才我们讲到第六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要承担后果的。在这里，夏娃不理会神的说话，所以跌倒了，然后亚当又犯罪跌倒了，他们要一起承担这个后果，就是被赶逐离开伊甸园。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了令亚当和夏娃不需要永远停留在这个堕落的光景，神不单止赐给他们皮子，圣经说他赶他们出去，并且吩咐基路伯拿住火焰的剑在门口把守，使他们不可以再回头又再食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令他们永远活着的。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之后，他们生了亚伯、该隐和瑟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跟住来的后果是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第一个家庭就出现了凶杀、嫉妒和冲突。之后撒旦一直用各种方法攻击家庭，
直至整个嘅人类都因为唔理会神嘅说话而受苦。第七点嘅后果就是我哋会令

0: 其他人受苦。夏娃嘅罪影响亚当，亚当便受苦啦。罪进入咗家庭，冲突就发生啦。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嗰度咁样记载，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冲突、骚动同埋流血嘅事件不断发生，因为罪系唔可以被孤立嘅。如果我哋犯罪得罪神嘅话，我哋必然会伤害其他人嘅。呢一个就系后果嘅一部分。第八个嘅后果系我哋会错失咗神为我哋所预备嘅最好嘅事物。亚当同埋夏娃嘅伊甸园系绝对完美嘅，里面只有佢哋两个人，佢哋唔需要着衫，亦都唔觉得羞耻同埋罪疚，所有事物都系完美嘅，系神为佢哋预备嘅。但系佢哋选择唔听从同埋唔遵守，对第一个家庭嚟讲，呢一个嘅后果系十分之恐怖嘅。亲爱嘅朋友，你可能仲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嘅救主，神话俾你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嘅罪得到赦免。耶稣喺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咁样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有透过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嘅救主，你才可以克服生命里面嘅罪。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为了完全还清你的罪债，然后你凭着信心跟随耶稣，住在他的话语当中，圣灵来住在你里面，给你方向和指引你的生命。如果我们听从神，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必然得福。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从神，不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必然因着那些随之而来的后果而受苦。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要逃避所带来的后果，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尽快听从神的话语，尽快参加教会，并且经常收听这个的节目，让你认识神话语里面的原则，咁样你就可以为自己筑起一个保护网啦。呢个并唔系话你从此以后唔会再犯罪，变得完美，变得完全，永远都唔会跌倒，唔系咁嘅意思。但系你嘅生命会有新嘅意义。而家神会加力俾你，坚固你，你会不断被主耶稣所赦免。如果你仲未接受耶稣，我邀请你而家就接受。如果我哋唔听从神，我哋会失败同埋受苦。第一个家庭系咁样，其他嘅家庭亦都系一样。神将呢一个原则放喺圣经嘅差唔多最前嘅部分，佢必然系好重要嘅。创世纪第三章系讲到罪进入咗世界，所有人类都堕落咗。圣经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最终都回到去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找到尼赛亚的应许，亦都包含了赦免和救恩的应许。
1: 神希望能够将最好嘅嘢俾我哋，但系如果我哋唔愿意去听从佢，我哋就接受咗撒旦嘅欺骗啦。如果你将今日听到嘅行出嚟，你就会得到益处。呢个系神应许赐俾嗰啲寻求智慧同埋听从神嘅人。透过耶稣基督嘅十字架，神可以使我哋圣洁、冇瑕疵、完全公义。每一个信徒都是自由同埋被赦免嘅。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到十六节嗰度话：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1: service at this time.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加快是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上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他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在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

0: 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斯海峡依旧保持通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000万桶的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Philip 和 Primrose，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讲了很多，即什么都讲到了，但是讲到现在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们的见证，就是讲说 Philip 的家个个都迷信的，一是就很顽固的，但一个一个就信主。我自己觉得就是好像你讲的话，神要你辞了一份工回到家，就是一个机会给你能够这么贴身的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你见到就是你这个这样的牺牲是小小的牺牲，但一个个是信耶稣。妈妈信主你昨天讲了，爸爸真的这么顽固一个人，觉得自己真是什么都行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点样信主嘅呢？

0: 佢信主同我妈妈都有关嘅，因为两夫妻啊嘛。我相信佢哋会有成日有倾下倾偈啊，或者讲信仰都有嘅。因为我妈妈咧负责去拜祭咁啊，咁如果我妈妈唔拜祭咧，就变咗我爸爸去拜啦。一到初十五啊，或者系要拜祖先啊，咁我爸爸不嬲都唔系佢负责噶嘛，佢都唔识点拜啊，点样劏只鸡啊，成佢唔知。结果咧就佢都冇拜到。开头佢就都装支香啊，成后尾都慢慢咧，可能即系屋企都冇人做呢啲嘢啦。我相信就系妈妈有同佢分享啦，妈妈有见证咁佢。
1: 妈妈信咗耶稣之后，
2: 教会啦。
1: 哦，系啊，
0: 有翻教会啦，同埋佢都体会得到信耶稣系好唔同啊，有平安，有喜乐。佢亦都同我爸爸讲，佢同我爸爸讲，佢话我哋而家家人都信咗主，咁如果你唔信主，第时得翻你自己一个噶啦，啊！我哋全部人一齐，咁你系咪自己一个？咁你自己谂清楚啦。咁后期我爸爸就亦都会听下，有时就跟埋一齐翻教会咯。因为事实上我哋家族都系要做饮食业嘅，好忙。但系我哋一家人翻去礼拜堂，有啲人翻早堂，有啲翻晚堂，夜晚都翻去嘅。咁结果爸爸咧，佢都有去，咁啊就听下听下。咁就佢就系逐步听嘅。有一次佢有病。突然间咧，有个急性嘅肾发炎咁样，我亦都喺医院同佢祷告。咁佢都知咧，有时人生嘅生命唔喺人嘅掌握。咁我趁住嗰次咧，就同佢讲啦，邀请佢祷告，邀请佢决志。咁我爸爸就喺嗰次咧，我好清楚佢决咗志，亦都喺教会里边咧有布道会，亦都见佢举个手。
1: 系啊，一个老人家我肯举手，
2: 因为我老爷一次话咧。他说我知道哪些是真的基督徒，哪些不是基督徒。他说他在家乡的时候见到一些人是假的。为什么他知道呢？因为他做生意。他说我的仔女呢当中有，即譬如他另一个媳妇不信，我们信。不信的人是绝对不会跪倒拿你的钱。
1: 是。其实很多人尤其是男人，我有时觉得很多人很怕跟爸爸传福音。因为男人其实他那个社会的经验佢睇得仲通透过好多女人，即其实佢睇到好多嘢。我哋继续为佢祈祷，总有一日喺呢个系要靠神去触动佢嘅心，
2: 同埋佢又喺度观察嘅，其实观察你啲言行，你哋嘅仔女嘅言行，究竟系值唔值得，佢都去谂一谂呢个问题嘅。
1: 系
2: 咁，其实我老爷嘅言下之意，佢话我知道你哋咧真系信耶稣嘅。你哋嘅表现
1: 系有啲唔同
2: 啊！好似举例菲力咁，我老爷同埋我姑拉上嚟，你翻嚟帮我啦，唔一定噶嘛。佢即刻应承佢，即刻自己补钱俾政府几个月，
1: 即刻就翻工啦。
2: 跟住佢做到咁上下嘅时候，冇钱装修，菲力一个月不眠不休帮佢装修个铺头。即系其实呢累积喺度咧，其实一个基督徒咧，好似之华你之前讲，有啲基督徒有啲人见到哇。佢真系，我就唔信啦。喺我哋身边，不论我哋嘅朋友、我哋嘅家人，其实佢好留意紧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又深深相信一样嘢：如果我哋活出基督嘅样式，有一日就系结果子嘅时候。
1: 有啲人就话家人特别难传福音，但其实亦都讲好容易，因为只要你活出嗰个神嘅样式喺里边，佢哋最睇得到你嗰个变化。以前你系点样？
0: 神又一定会俾机会你，
1: 一定
0: 要把握个机会。
1: 哎呀，你讲嗰样嘢好好，
0: 系
1: 一个机会嚟，等你系表现。讲几多都冇用，身体力行做出嚟嗰个紧要。你阿嫂咧，一个咁迷信嘅人，点样信耶稣？
0: 我嫂亦都好奇妙噶。其实我嫂系喺我爸爸嘅安息礼拜度决志嘅。
1: 啊！
0: 我爸爸当我移民嚟加拿大嘅时候。嗰段時間亦都要翻返去香港處理一啲生意嘅問題啦，咁有差唔多半年啦，咁翻返去嗰段時間咧，爸爸就中風過身。睇佢中風嗰個時間都係睇到神嘅恩典。佢中風一個星期就離開呢個世界。我爸爸咧，佢仲有啲即係我哋啲所謂中國人傳統咧，我啲叫叔公啊，嗰啲長輩咧，對於中國文化傳統係好重視嘅，特別咧。如果你话安息礼拜用基督教仪式咧，佢哋一定反对得好剧烈嘅。我叔公咧咁啱我爸爸中风嘅时候咧，佢就成日就嚟睇住我爸爸。喺一次嘅机会里边咧，我爸爸其实中风，医生话佢唔会醒。点知咧去到佢喺个星期第三日嘅时候，人嗰个意识如果系一到十度咧，去翻八度佢。
1: 哦，
0: 我即系叫医生嚟睇，医生话我哋已经。

0: 真系大家开个会，唔再俾任何药物你爸爸。虽然咧佢而家系去到呢个清醒嘅程度，因为我哋开咗会啊，我哋唔会再用任何药物。佢呢个可能你哋祈祷或者回光返照，但我哋睇到系神嘅意思嚟嘅。后期睇翻，神系有嘅意思，因为叔公喺度，我爸爸醒翻模模糊咁样，我见佢喺度成日同我哋举手啊打招呼咁样，咁咧就即刻请牧师嚟，因为我爸爸未受洗嘅。我就揾牧师咧，同我爸爸讲，再同佢肯定佢嘅信仰，同埋咧想爸爸咧能够接受呢个洒水礼。咁当时叔公喺度，叔公其实佢一个见就话，如果我爸爸冇接受洗礼，就唔可以用基督教仪式嘅。咁但系咧，我爸爸当时咧，牧师咧就同佢讲信仰，就邀请佢做呢个洒水礼。我爸爸当住众人，佢唔止举一只手。佢仲谂起举埋第二只手，表示佢愿意接受呢个洒水礼，系一个中咗风嘅病人，系唔识得醒嘅。医生话佢，
1: 同埋都举唔起只手啊。
0: 但佢竟然两只手举起嚟，咁牧师话肯定啦，因为呢个咁嘅唔系单系举只手举两只，同佢用呢个洒水礼。我爸爸嘅安息礼拜结果咧就唔需要争论啦，因为见证有我叔公喺度见证。
1: 佢自己醒咗，系啦，系啦。
0: 咁我哋就用基督教仪式。呢、这、一个安息礼拜里面咧，唔单止我数缺咗字，因为我请牧师咧讲一个福音嘅信息。我有一个大陆，我大姐姐系，即系我大姐夫系国内系做干部，系做书记。咁嗰次咧，佢落咗嚟，其实之前我同佢分享福音，只不过佢话咧，佢系嗰个角色，佢好，佢唔会咧系公开表示。但系嗰次咧，佢因为我姐姐啱啱喺国内落咗嚟，探过嗰段时间，佢又唔可以即时再申请嚟，咁就我姐夫落咗嚟。奔丧喺嗰次我爸爸安息礼拜里面咧，我姐夫即系大姐姐嘅姐夫，我阿嫂其实争佢两个啫，
2: 叔公都送埋。
0: 咁咧、
1: 即系嗰个喺嗰个病床侧边个叔公。
0: 谂咩？后期我呢个叔公好迷信嘅，都缺咗一次信耶稣。好奇妙啊！我自己睇话人生睇嚟咧，有时我爸爸都系一个唔系话好大年纪，我爸爸69岁离开呢个世界。有啲人话佢仲应该可以，如果系能够调理好啲咧，可以仲有好多时间。但我相信神咧系有佢嗰个主权。咁我爸爸亦都系唔系有好多嘅痛苦。咁而咧，实在咧都系因为咁咧，我嫂其实佢好迷信。如果唔系因为佢见到咁多事情发生，佢系唔会相信嘅。结果我嫂咧就而家佢去咗澳洲成家。咁我哥哥咧。都唔会反对嘅，咁佢都话其实我都信，但系咧我阿嫂咧就而家带住佢啲儿女咧，系每一个主日都翻教会，佢亦都带晒佢嘅妈妈佢哋去翻教会，咁我睇到神系有佢嗰个安排，好奇妙嘅真系。
1: 即系嗰个系我好中意你前几日讲就系、个机会危机其实一个转机，同样系你嗰个祈祷好好，我又觉得话神啊多谢你俾我呢个机会，求你教我喺呢个机会里边点样好好利用呢个机会。为你做见证，系唔系一个诉苦嘅祈祷，系一个机会嘅见证。
0: 特别咧，我因为咧喺我信主嘅时候咧，冇几耐嘅时候，特别我老师咧提醒我要攞一节嘅圣经系作为你嘅人生嘅座右铭。当时咧我就攞咗咧腓立比书3:13-14，嗰度系圣经系咁讲嘅：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其实人生好似一场比赛一样，但有时人生有啲人100公尺，但有啲人系跑马拉松，但系都系有同一个目标。我哋系要跑过终点，系要向住一个目标嚟到去前进。如果我哋既然人生神已经俾咗我哋一个好清晰嘅目标，我哋深信神系会加我力量。就正如圣经所讲，我只有一件事，就系、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人生是需要付出代价，但是神呢他恩典是够用。
1: 嗱，听日最后一日，我就要讲一样大家都会觉得好惊讶嘅嘢。我又好想问Philip 同埋Primrose两个，咁好嘅事业，有一啲系祖传嘅事业，即系爸爸俾你哋嘅，你自己又系 silver engineer， 但系咧，你竟然毅然做一个传道人嚟到加拿大。拗晒头，我真系做乜嘢呢？值唔值得呢？放弃咁多嘢，系咪真系放弃呢？咁喺听日最后一集，我想讲埋呢一样嘢，就作为结束呢两个礼拜。我好少同人哋做访问做两个礼拜咁多噶，因为太多嘢要挖啦，你哋两位。 我听日系最后一次。

0: 呢班嘅黑社会咧，佢哋都系为咗揾食啫。佢哋好尊重人，都系廿零岁。有一次除咗件衫喺度打乒乓，我一讲佢哋马上着翻件衫。佢哋都唔系话对耶稣好反感，对教会佢哋好尊重。
1: 试食下四位不一样嘅牧师传道人为你亲自下厨煮嘅清炒四季豆，可能你都有不一样嘅睇法。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哇，放了工了，快点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到两个钟头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都较为心急，亦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如果驾驶时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较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时自驾，在购买保险时就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亦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如果在外地自驾游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及拍下现场的情况。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受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或成长，令到初创生态圈更加严整。蔡杰铭指，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

0: 早以外谋独嘅本质。另外，对于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喺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张含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贵美卖台系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越步逐步丧失嘅罪魁祸首。佢哋为咗政治利益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嘅不单止系产业嘅未来，更系广大台湾民众嘅生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是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表示，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的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事。

0: 咁我哋今次讲咩呢？讲决定喎。咁你最近除咗有冇做过啲咩好大决定呢？
1: 我决定头先晏昼食。
2: 好大喎，真
1: 系好大。系啊，好肚饿嘅情况之下，
2: 咪就
1: 系
2: 咯，
1: 唔食会饿死噶，梗系啦。
0: 你食咗牛咪死鬼咗？
1: 做咗咩决定啊？我做咗个决定，我做咗好大嘅决定啊，其实
0: 系。
1: 我一直话俾大家知。
0: O K， 咁你咧？
3: 大决定，去旅行啦，算唔算啊？
0: 去旅行
3: 都唔算大啊。都唔算。
0: 你先系去旅行呢样，定去边一度地方咧？
3: 去边度地方啊？
0: 去边度地方
3: 都唔系算大噶，冇乜大决定做啊！呢排想换车咯，一架车
1: 都几大决定噶呢、這个咁大，
3: 揸咗好耐，
1: 咁大笔数
3: 系啊！呢、這个咪大啲嘅决定咯，要
1: 咁你咧？
3: 但系呢台架车坏咗，一定要换嘅，如果要
1: 咁，你可以决定整或者决定买噶嘛？咁、你决定咗未啊？
3: 决定咗啊！
1: 哎呀，系咪有新车咋？系咪有新车坐啊？系要整嘅吓。咁阿钟，你做咗啲咩决定咧？
0: 咪买楼咯，即系转咗一间楼咯，好大决定，
1: 好大决定啊！呢个
0: 系啊，
1: 一世噶廿几卅年。

0: 住噶，
1: 系咯，要系啊。
2: 你中唔中意做决定？
1: 冇办法唔做咯。
2: 唔系，但系你中唔中意做啊？
1: 唔中，唔系话唔中意，不过有个 stress 喺度咯。系啊，
2: 冇得拣。
0: 我又唔中意做决定，训练到我而家好想做决定。
1: 唔想做决定，
2: 点好想？
0: 因为我觉得我越唔决定，我就越任人摆布咁嘅感觉咯。
1: 哦，
0: 即系我而家好想系将自己嗰个 life 系控制喺自己手里面，所以就一定要有啲嘢要为自己将来打算，要自己决定咗咁样咯。
2: 哦，I see。我系一个唔中意做细决定嘅人。
0: 即系中意做大决定，
2: 我系中意做大决定，我唔中意做细决定。
0: 点解咧？
2: 即系你唔好叫我，喂，你今晚食咩啊？去边度食饭？哇，呢啲鸡毛蒜皮嘅嘢，起码我觉得啊，鸡毛蒜皮嘅嘢、嗯，我系
1: 总之你决定咗去边，
2: 决定咗啦。因为我真系一个好冇乜所谓嘅人嚟、嗯，我除咗某一少少嘢系唔食之外，咩我都食嘅。
0: 咁以后都唔问去边度食饭啦。
2: 系，其实你唔使 问，除非你谂唔到咩啦。嗱，咁咪变咗一个大决定啦。如果你哋谂唔到，个个谂唔到去。想食咩，我就可以做呢个决定。我系中意做大决定嘅，
1: 做感情，
0: 即系中意做大事嘅人。
2: 我系做大事啊嘛。
1: OK，
2: 系啦。
1: 咁仲有咧？
0: 人生其实都有好多嘢要决定嘅。
1: 系啊。
0: 你由出世，一个 B B 需要决定啲咩咧？都冇咩决定啊，
2: 嗬。冇咩决定嘅。
1: 唔系，其实我谂呢度去到最，真系人生大决定就系拣科啊，拣学校嗰啲咯。
2: 拣学校冇决定，因为我住个区，即系。除非你喺香港，咪要揀咯。
1: 唔係揀
2: 香港啱嘅。
0: 我諗我人生第一個做嘅決定係，我諗我人生第一個做嘅決定即係揀入，即、就、係、是、讀書。
2: 讀到中學佢咪要
0: 讀大學嗰啲係我人生第一個自己揀嘅決定。
2: 中學香港中
1: 中學都唔係自己揀㗎啦，爸媽揀㗎啦。
2: 唔係要派去邊個志願，邊個志願自己揀㗎、okay, okay. 譬如喺香港，
0: 啊都係都係。
2: 你譬如呢度翻嚟中學就你住邊區，就要喺翻嗰度啫。咁你大學啱啦，你大學揀科咁樣。你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决定嚟嘅，知唔知啊？
1: 系啊。
0: 点解啊？
1: 成世噶啦。
2: 喂，你知唔知我话俾你听，我系冇读过 physics 嘅。
0: 我都冇啊。
2: 我系冇读过 physics 啊、yeah, ！我而家后悔啊。
0: 点解咧？
2: 我可能我系好叻 physics 噶，但我冇掂过嗰样嘢，我咪唔知咯。
0: 哦，咁可以好多嘢都得噶、啊。
2: 唔系，但系你当你后屘，但系当你大到咁上下，你原来你知道原来 physics 同你心目中谂嗰样嘢唔系嗰样嘢嚟咧。因为我点解嗰时唔读 physics？ 因为我唔中意计数啊嘛，我觉得自己计数渣，就唔读 physics。但系我发觉，其实咩都要计数噶。
1: 其实我呢样嘢我都被
2: 文科又系计数
1: 影响，
2: 除非你做个 writer。
1: 因为我读中三嗰阵时拣科咧，你知以前中学就系话理科男仔叻嘅就要读理科噶嘛。
0: 我都听过理科系叻啲噶嘛。
1: 系啊，咁
2: 唔知啊。
1: 但系我拉尾咧，我发觉可能我唔系理科叻咯。我可能文科我嘅发展系会好啲，
2: 但系因为你话你好啊嘛，你系谂住，
1: 又或者
0: 咁你系读理科噶？
1: 我系读理科，
0: 咁就做错呢个决定。
2: 系咯，咁点解你？
1: 我觉得我做错。
2: 系咯，点解你话你要写嘢？咁你应该读文科点解？
1: 系咯。
0: 咁你几时先发觉自己系文科嗰边叻啲？
1: 上一两年啦、
0: 啊，你认真噶？
1: 吓、啊，
2: 你都几后知后觉。
1: 系啊，
0: 你以为自己好后生啫。
1: 系啊，我拉尾谂翻咯，即系前几年我谂翻，咦会唔会我其实文科可能我叻啲喎？可能我理科可能好似冇乜兴趣咁样啲，即系计数，因为所有人都话俾你听，理科男仔要计数叻嘅，咁
0: 呢个咪你价值观
1: 问题。要去理科班嘅男仔，
2: 但系你计数真系叻嘅，
1: 唔系叻，即系 OK 咯，即系正如我而家我呢份工咁样，我叫 handle 到咁咯。唔系叻咯，你明唔明啊？但我觉得可能如果我读文科会好啲咯，
2: 个发展会更加劲。
1: 我觉得可能会系
0: 有啲人咧，我识得啲朋友咧系，如果个 deadline 系一年之后咁样啦，你一年之前你可以同佢倾呢样嘢咧，佢系永远做唔到决定嘅。但系如果个 deadline 系听日嘅话咧，你逼到埋身咧，佢就先可以做到呢个决定嘅。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咧系。是啊，即是你无论是你坐在这里怎样跟他讲啊，他都 process 不到。我就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咯。你无论是怎样都 process 不到，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好，即是出手无策。但是你到近尾那时逼到埋身要去做的呢，他就真的很快手啊，即刻什么都想到带出来要决定晒这样。即有些人就真的要逼到埋身先决定。
2: 会不会是因为他知道真的有很多时间，即是你刚才用你的例子是一年后的决定，那他不知道有自己有很多时间，那他不用 make a decision。
0: 可能啦，但系我呢个朋友都，我谂佢个性格都系嗰啲一定要有呢个压力先可以做到决定嘅人、哦。
1: 但系我谂我系点？我系点咧？我系我好快呢个决定，但系我会改。
0: 咁你要咩第一个决定？我唔会理你
1: 嘅。我会成日改，
3: 你会成日改决定。我都感觉得到啦。我同你，
0: 你两个都系咁啊？
3: 唔系唔系，
0: 我即系
3: 唔改
0: 你领教过。
3: 我好 stubborn 嘅，即系我可能觉得自己，即系点讲咧？
1: 唔系，即系我 gather 咗多啲 information 嘅时候，我会就住我嗰啲 information 再 analyze 过，先再改。
3: 可能我系一啲可能咧，就算可能临即系我 make 咗 decision 咧，某一样嘢我会做。但我知道，可能我知道嗰样嘢做咗系会傻仔嘅，
1: 即系。
3: 但我因为我应承咗个人，
0: 咁你就 stubborn 唔衰得啦。
3: 唔系，我系觉得，因为我呢个，我睇承诺
1: 系应承咗一个人呢一个 factor 喺里面。你如果嗰啲决定系，譬如当系你自己嘅，譬如 let's say 你揾工，或者你嗰啲就唔系咁样有呢个 factor 喺里面嘅咯。
3: 咁如果揾工，
1: 咁你会唔会转决定啊？原来你 gather 咗多啲 information， 觉得咦唔系，读边一科未系最好或者未系最啱我，咁你会唔会转啊？
3: 都未必会啊。
1: 系点解咁 stubborn 嘅？
3: 唔知啊，可能我系中意 make decision， 但系唔中意改 decision。
0: 咁你如果一个 decision make 错咗，点算啊？
1: 你明知
0: 即系明知自己死硬啊，都
1: 唔系。但系我多啲 information 嚟，你知道系，但系我好啲嘅 better off 嘅。
3: 但系我系 make decision 嘅时候，我系会做好多 analysis 先。即系而家 as 呢个 moment of my life 啦，我系会。
0: 咁你有冇曾经试过自己 make 错咗个 decision？
3: 咁当然有啦。
0: 有冇啲可以分享一下噶？
3: make 错 decision， 入 U 入边间 U 都可能系。
0: 咁你就逼自己继续
3: 唔系
0: 读啦。
3: 我系点解唔系？应该咁讲，其实唔关事，系我自己懒啫。因为系我点解入间 out town 嘅 U 咧，就想入 co op。但系发觉，但我第一年我谂太唔习惯啦，咁成绩唔系咁理想咧，咁入唔到 co-op 啊嘛，咁照计入唔到 co-op， 因为谂住做咗嘢，咁咪有啲钱嚟，
0: 系啊，
3: 帮
0: 补下，
3: 系啊，
0: 帮
3: 补下咁，咁即系点解咁高 expense 走出去读都系谂着入 co-op 可以攞翻 co-op 啲钱嚟，咁谂下，咦？咁即系后屘 grad 咗之后，咪谂翻起啊！如果
0: 死咗好多钱啦，
3: 唔系啊！但系最大问题，我亦都，但系其实你咁谂又得，但系我亦都知道我系一个人咧。如果我周围好多人咧，我系好，因为我又贪玩，我系好多人。因为如果我 stay 翻 Toronto 咧，我未必 finish 咗我 U 嘅，我会挂住睇电视啊，即系我系好难 focus 嘅一个人嚟嘅。咁我未必系会读完成个 U 咯。咁然后咧又。啱嘅，我出咗去读，虽然个
1: 你呢笔钱一定要花，
3: 系咯，一定要花嘅。如果唔系又可能唔得嘅。
0: 原来系咁，
3: 系咯。
1: 咁你有冇试过？即系咧，我想讲就系话咧，你去旅行咧，有冇试过自由行咧？
0: 我净系中意自由行，
1: 因为自由行咧，你系
0: 要做好多做 decision 咯，
1: 仲要系有阵时你要即改嘅。
3: 系咩？点解啊？
0: 咁你唔知自己个 plan 到时会有咩改变噶嘛？
1: 譬如落雨
3: free 喎，你个
1: let's say 你落雨，
3: 喂 plan 晒我要，即系我嗰啲，
0: 但
3: 系
0: 会有好多
1: 好多变数，
0: 系啊，
1: 可能嗰间嘢收咗
0: unexpect 嘅嘢，
1: 收个铺或者你想去食嗰间嘢之类，
3: 冇发生过又真系。
0: 咁你好
3: 有拗叫就会咯，即系嗰即系一班人想一啲人觉得去呢度先，我就觉得去呢度先，咁咯，即系呢啲咯，就反而会咯，即系。都系一个 decision 你要 make 咯。
0: 我记得我自己经验就系，当我去自由行嘅时候，或者系跟住一班朋友，而我自己系领住嗰班人去嘅时候咧，我个脑系不断不断喺度 make decision， 每一晚都不断喺度 make decision， 其实都几呢个攰噶。
3: 梗系啦，你嗰个领队嚟噶嘛，都唔系，系咯，去做领队嘅位置。你如果你自由行，你但系你通常系一班人 plan 咗，唔系你哋自由行唔系一班人 plan 咗。哦，今日我去边笪地方，咁就去咁咩？咁如果佢有，
0: 咁你咪即系做咩嗰个咯？你系做跟嗰个咯？
3: 但系一 group design 噶嘛？譬如
0: 咁，但系当有喜事上嚟嘅时候，咁你哋点？你要改变呢个行程嘅时候，
1: 领队少少嘅角色噶，
0: 系咯？
3: 最多系做 research 多啲嗰个咯，即系知道。
0: 嗰、那个咪就系嗰个要做 make decision 嗰个咯。
3: OK， 咁我系咯，
2: 唔系我唔系中意 make decision， 但我。

0: 有信有望有爱。
1: 再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自由几多基督徒？
1: 呢一刻行嘅公义
0: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程式啊？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1: 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公体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在长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龚金鸿时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东、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0: 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6点，跌咗215点，总成交金额167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6.8跌咗27.2，南方恒生科技4.61八跌咗1.04，1.04。阿里巴巴114.6跌咗2.4，智普1181跌咗38，盈富基金25.3跌咗2.2，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2.72升4.92，华虹宏力168.5冇起跌，中芯国际76.7升咗2.2，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咗9.6，中国重汽38.98升咗7.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 英镑 10.495， 瑞士法郎 9.647， 澳元 5.489， 加元 5.559， 新西兰元 4.569， 欧元 8.94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0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31 点，升了599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7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0.79美元，卖出4,13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 Argo。
6: Argo，
5: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y。
6: Anyway， 咁好 ，Argo， 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咁系，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是。攞咗㗎喇。
5: Okay。
6: 但係嗱，讲真，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呀？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

0: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出啫嘛。摊都系啊，
0: 特摊系啊，
1: 点系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我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特摊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特摊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啊，
0: 八几年代，
1: 八几年。
0: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讲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啫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实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0: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1: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0: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见唔见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见唔见啊？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点解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這個唔知啊。
0: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1: 佢拍到
0: 去到個市集嗰度啊。

0: 係係係，但事實係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係係。咁呢個可能佢後尾加咗，呢個唔知啊。呢個係咪即係個面聽？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咗啦後尾。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喺
0: 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因为等佢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
0: 开人噶嘛，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咪啊？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

0: 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十字
1: 玫瑰》。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係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次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係
0: 啊，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8: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若果独立，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否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要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公然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規定健康忠告的香煙，即是俗稱的白牌煙。港大醫學院研究發現，在兩個高度連通的國際航空樞紐，例如香港及亞聯酋，加強對過境旅客的病毒監測，可以將新興變異株的全球偵測時間提前至大約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 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

如果我们没有听神的声音，亦都没有回想神的说话，那我们就只能够听到其他的声音，这些声音就是蒙骗的声音。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亚当和夏娃对神的认识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但是他们却不理会神的吩咐，于是亚当和夏娃都要承受不理会神的声音所带来的后果。今天的信息挑战我们从他们的错误里面去学功课，请你留心收听。

我哋唔听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呢？创世记系圣经嘅第一卷书，喺第三章已经俾我哋睇到唔理会神声音嘅后果啦。请大家翻到创世记第三章，呢度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请大家留意蛇的说话，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神对亚当讲的说话是很精简、很清楚和很容易明白的。亚当将神的话转告了给他妻子夏娃，夏娃亦都同样明白了，但是他们听到之后却是没有遵守。今日我的信息是，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声音会有什么后果呢？以下我会分享八个的后果，听完之后大家就会明白，唯有我们单单听从神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心灵的伤害和烦恼了。第一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只是会听到错误的声音。夏娃虽然听得很清楚，但是当他听到神的信息之后，他又开始聆听其他的声音了。如果我们没有聆听神，亦不经常想起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就只能够听到错误的声音。所以有些人本来是过着敬虔的生活，但是过了没多久，他们对属灵的事物就失去了兴趣了。夏娃开始聆听了其他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撒旦的声音，他开始有麻烦了。创世纪三章四节这样记载，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将神的说话扭曲了一些，所以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第二个后果就是我们很容易会被蒙骗。撒旦是一个欺骗者，他知道什么可以吸引我们，他总是会用这些东西来到引诱我们离开真理的。撒旦会对我们说，你需要这些，或者他会对我们说，你应该拥有那些东西。但是请大家记住，撒旦本质上是一个撒谎者。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那里这样讲，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第三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随从肉体的。撒旦的手段就是扭曲神所赐给我们的渴望，他利用这些合理的渴望，然后将它稍为扭曲，使他们失去平衡，以致我们不再是渴望和享受，而是贪恋和追求。我们所渴望的事物，最终我们却是会被他控制翻。这些的事物本来是神给我们有自由去享受的，现在我们反而被他们所奴役。撒旦是一个蒙骗者，当我们听从了他，我们所做的决定全部都是随从肉体的，不是随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行在圣灵之中，这样我们才不会被肉体的情欲所控制。

圣灵会赐智慧、方向同埋能力俾我哋，使我哋嘅生命可以俾神所掌管。第五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会为自己嘅错误揾藉口，常常埋怨其他人。我哋睇创世纪三章七节，嗰度咁样讲：你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呢一度提到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我哋可以想象一位圣洁、无所不知、至高无上、慈爱、公平、公义、良善同埋温柔嘅主喺园中行走。我哋而家想象唔到佢嘅声音会系点样嘅呢？但系亚当、夏娃却可以亲耳听到嘅，神临在佢哋嘅当中。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喺边度啊？神只系要求佢哋承认同埋悔改。神从来唔需要问呢件事嘅过程，因为神乜嘢都清楚知道。创世纪三章十节记述亚当咁样讲：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嘅话显明咗佢好惊。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咁样讲，并唔系因为佢对呢件事情无知。亚当咁样回答：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回答咁样讲：系呢一个女人俾我嘅，我就食咗啦。佢系你俾我嘅女人啊。第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然后夏娃又怪责蛇啦。我哋总系唔愿意面对自己嘅失败，亦都唔愿意承担犯错嘅责任。我哋只系想埋怨其他人。有啲人会用幽默嘅语气话：系撒旦叫我咁样做嘅。但系如果我哋唔愿意嘅话，撒旦系唔可以叫我哋做任何事嘅。撒旦引诱我哋，我哋又同意去做，咁样我哋就要为自己所做嘅事负责啦。我哋唔可以埋怨任何人，亦都唔可以埋怨撒旦。如果我哋唔理神嘅声音，我哋就会远离咗神嘅话语。我哋亦会有一个嘅倾向，唔需要神嘅话语去管理自己嘅生命。当我哋出咗麻烦嘅时候，我哋又去埋怨身边其他嘅人。第六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系要承担后果嘅。亚当同埋夏娃嘅家庭要承担乜嘢嘅后果呢？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讲到呢个女人要承担嘅后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佢嘅意思系话，神要俾呢个女人对丈夫有一种可怕嘅恋慕之情。神话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又对亚当咁样讲：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在伊甸园负责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很劳累、疲倦，甚至是筋疲力尽。就好像17到19节所讲的：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后来神又做了另一件事，20-21节记述，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如果神不采取行动，他们可能永远会同神隔绝的。创世纪3:3那里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即是说，他们吃了就必定死的。然后神在创世纪3:15里面提到尼赛亚的来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筋。神的意思是说，撒旦，你的头将要受伤，但是你只能够伤基督的脚筋。虽然基督要钉十字架，但是他是会复活的。创世纪3:21那里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在伊甸园这个最完美的地方杀死了一只牲畜，有血从这只牲畜流出来，然后神用这只牲畜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着，遮盖住他们的罪疚和羞耻。在圣经的头一卷书，在历史里面的第一个家庭，我们不单止见到神的公义，我们亦都见到神的恩典。神为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是他们不能够为自己做的。首先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亦都同亚当和夏娃一样，不能够救自己，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这一只牲畜的血流出来，他的皮子又成为他们的遮盖，正正就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罪得以被遮盖，乃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赦免是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在神的公义里面，他为亚当和夏娃提供了一条出路，使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亚当夏娃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因为他们感到羞耻和内疚，他们的罪是被赦免了，但是他们犯罪的后果并不会就在这里停止。刚才我们讲到第六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要承担后果的。在这里夏娃不理会神的说话，所以跌倒了，然后亚当又犯罪跌倒了，他们要一起承担这个后果，就是被赶逐离开伊甸园。在创世纪3:22里面，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了令亚当和夏娃不需要永远停留在这个堕落的光景，神不单止赐给他们皮子，圣经说他赶他们出去，并且吩咐基路伯拿住火焰的剑在门口把守，使他们不可以再回头，又再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令他们永远

0: 活着嘅。佢哋离开咗伊甸园之后，佢哋生咗阿伯、该隐同埋塞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跟住嚟嘅后果系该隐杀死佢嘅兄弟阿伯，第一个家庭就出现咗凶杀、嫉妒同埋冲突。之后撒旦一直用各种方法攻击家庭，直至整个嘅人类都因为唔理会神嘅说话而受苦。第七点嘅后果就是我哋会令其他人受苦。夏娃嘅罪影响亚当，亚当便受苦了。罪进入咗家庭，冲突就发生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嗰度咁样记载，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冲突、骚动同埋流血嘅事件不断发生，因为罪系唔可以被孤立嘅。如果我哋犯罪得罪神嘅话，我哋必然会伤害其他人嘅。呢一个就系后果嘅一部分。第八个嘅后果系我哋会错失咗神为我哋所预备嘅最好嘅事物。亚当同埋夏娃嘅伊甸园系绝对完美嘅，里面只有佢哋两个人，佢哋唔需要着衫，亦都唔觉得羞耻同埋罪疚，所有事物都系完美嘅，系神为佢哋预备嘅。但系佢哋选择唔听从同埋唔遵守。对第一个家庭来讲，这个的后果是十分之恐怖的。亲爱的朋友，你可能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神话给你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的罪得到赦免。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这样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有透过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才可以克服生命里面的罪。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为了完全还清你的罪债，然后你凭着信心跟随耶稣，住在他的话语当中，圣灵来住在你里面，给你方向和指引你的生命。如果我们听从神，遵守祂的命令，我们必然得福。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从神，不遵守祂的命令，我们必然因着那些随之而来的后果而受苦。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要逃避所带来的后果，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尽快听从神的话语，尽快参加教会，并且经常收听这个的节目，让你认识神话语里面的原则，这样你就可以为自己筑起一个保护网。这个并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不会再犯罪，变得完美，变得完全，永远都不会跌倒，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你的生命会有新的意义，现在神会加力给你，坚固你，你会不断被主耶稣所赦免。如果你还未接受耶稣，我邀请你现在就接受。如果我们不听从神，我们会失败和受苦。第一个家庭是这样，其他的家庭亦都是一样。神将这个原则放在圣经的差不多最前的部分，它必然是很重要的。创世纪第三章是讲到罪进入了世界，所有人类都堕落了。圣经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最终都回到去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找到尼赛亚的应许，亦都包含了赦免和救恩的应许。
1: 神希望能够将最好的嘢俾我哋，但系如果我哋唔愿意去听从佢，我哋就接受咗撒旦嘅欺骗啦。如果你将今日听到嘅行出嚟，你就会得到益处。呢个系神应许赐俾嗰啲寻求智慧同埋听从神嘅人。 透过耶稣基督嘅十

是噶，神可以使我哋圣洁、冇瑕疵、完全公义。每一个信徒都系自由同埋被赦免嘅。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到十六节嗰度话：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若果独立，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否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要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公然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以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至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3%。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

0: 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为我燃点。
1: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

0: 棒棒。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熱帶高壓脊會在未來一兩日覆蓋華南，並且為那區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預料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會逐漸發展為熱帶氣旋，並在今個星期後期進入南海北部。週末期間較大機會移向廣東東部沿岸一帶，並且逐步增強，但是登陸位置仍然存在變數。天文台預測受到它影響，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廣東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湧浪。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下週初至中期影響南海北部，廣東沿岸天氣仍然不穩定。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长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说，好似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的时候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造成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6: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8: 女人堆，我是 Peggy。
9: 我是 Debra。
8: 我哋今日咧就繼續，其實大家都估到㗎啦，春夏秋就梗係到冬啦。咁我哋好似兩個都好 enjoy 秋天。咁冬天 Debra， 你會唔會覺得好難適應咧？因為你喺新加坡咁耐
9: 嘅時，初初難適應。但其實我好中意冬天。
8: 係啊，
9: 我而家開始咧，我聽完你講之後咧，我初初好怕落雪，因為我怕揸車落雪揸車。
8: 係啊，我記得初初識你嗰陣，你咁同我講。
9: 咁你後來你就話唔同嘅，你要 enjoy 開始。咁我而家開始 enjoy 冬天。
8: 好開心聽到你呢句
9: 說話。係啊，因為我覺得落雪，我有時喺北京住咗一輪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一落雪嘅時候咧係好乾淨嘅，唔係好安乾淨嘅，係可以洗脱曬所有嘅細菌。
8: 嗯。
9: 冻死晒所有嘅嘢，
8: 系系系，有嗰种清新嘅感觉。
9: 系啦，你呼吸个空气咧，
8: 系啊系啊，
9: 好清新喎，好干净喎，
8: 啱啊啱啊。
9: 所以我系中意个感觉，同埋点解我会改变咗我个睇法咧？就系我后来喺大冬天嘅时候，我系要坐交通工具去上班。
8: 喺北京你讲紧？
9: 唔系，喺加拿大，系啦，系多伦多。咁我发觉咧，原来如果你真系唔想揸车嘅时候，你咪坐交通工具。即是 public 嘅，即系公共交通工具咯。嗯、
8: 你系搭巴士定搭地铁？
9: 乜嘢都搭。
8: 诶、欸，咁我
9: 街车都搭埋。
8: 我有个好奇嘅问题，因为冬天出边咪好冻嘅。咁如果我成日就喺度谂啦，出边咁冻，我哋又要着雪褛啊，企度等巴士啊，咁啦。咁一上咗巴士，其实就好暖噶。
9: 系啊。
8: 吓、
9: 啊，
8: 咁对嗰个气温嘅适应，其实我成日好好奇究竟系点样样，因为我未试过冬天搭。
9: 唔系好似而家咁咳咯。
8: 哎呀，阴公，即系一上咗车就会咳啦咁样样。
9: 即系，但系一般嘅人唔会嘅。
8: 系系系。咁其实咧，冬天都有一个。我中意嘅咧就系正话讲咧，呼吸冬天嗰种清新嘅空气咯。尤其是我哋即系呢边咧可以去滑雪啦、
9: 嗯。
8: 我咧就唔滑雪嘅，我屋企咧就全家都滑雪。
9: 你睇雪啊嘛，
8: 我睇雪系、啊、我想雪。咁但系咧我就中意喺雪山吸嗰啲山上面嗰种嗰一口清新嘅空气。
9: 系啊，
8: 佢唔止清新，佢系冻冰冰添。
9: 即系食雪糕嘅感觉，系啊，
8: 系啊。咁你即系索一啖冷空气入去身体里边咧。好似将你净化咁样样啊！
9: 会啊，完全有呢个感觉。
8: 有冇啊？
9: 完全有呢个感觉。
8: 真系唔好哮喘啊！都
9: 系啊，唔系，但系我反而觉得咧，嗰啲唔会哮喘。
8: 真系啊，
9: 反而系秋天嗰种啊，秋天嗰种反而。
8: 哦，系啊，
9: 吓，因为你去到雪山嘅时候，你对于嗰个温度已经习惯咗啦。
8: 哦，
9: 可能系第一啖啦，即系
8: 第一啖
9: 系力所系啦，就第一啖你未适应。
8: 当你适应咗嘅时候，你就越索越大胆。
9: 另外咧，我觉得雪景系好靓嘅。
8: 系，
9: 我有一次咧，譬如我住 apartment， 啱落雪嘅时候咧，嗰啲雪花吹埋嚟，咪黐住你啲玻璃嘅。
8: 哇，好靓！
9: 我直情系用一个放大镜去睇佢，每一个雪花等于我哋嘅指纹，系唔同样噶。
8: 系啊，系啊。
9: 同埋佢真系好似画图画咁样，系一格格，即系。是有个 pattern 喺度噶，
8: 系啊，雪花是很神奇的事嚟，我觉得。我
9: 最中点解会嗰嚿嘢会咁样嘅咧？
8: 系、啊啊，因为我谂佢就喺即系经过冷空气嘅时候，佢会自己个结晶体有自己唔同嘅组合同埋变化，嗯、所以冇同一样咯，
9: 冇同一样会指纹噶。同埋咧，佢最靓嘅就系佢贴咗你个玻璃，任你睇。即系任你睇，佢唔会一嚿噶、哦，佢黐只轻轻咁样黐喺呢度。哇！我仍然用放大镜逐个喺度望佢，逐个望佢。同埋咧，你会睇到落雪嘅时候咧，本来晚黑瞓觉嘅时候咧，仲系即系仲见到一啲少少嘅绿色嘅嘢啊，或者见到个地。第二朝早一起身，铺满晒
8: 最靓
9: 靓冻，
8: 最干净。咁有时佢未染污，系咪系最靓嘅、那個？
9: 用雪就最污糟啦，
8: 系用雪
9: 最核突啦，最唔好玩啦，
8: 同埋咧，我冬天咧，我系最中意系揸车或者喺条路行嘅时候咧， 我最喜欢哪一种雪呢，就是正如你说的那种个雪花很大片的。
9: 是啊，跟着呢毛毛地飘过来。
8: 很大片很大片，但是呢还要是个风向啱啱向自己迎面而嚟。咁如果我揸车嘅时候我又唔怕危险㗎喎，因为有落有开水泊啦。但係嗰个感觉呢，佢一阵风咁样向你迎面扑过嚟，好大片好大片嘅雪花。哇，

0: 种感觉呢係好正，有时喺条路度行又係咁。
1: 真係呀。
0: 我直情就会擘大个口，就会
1: 舐舐下佢，係呀。好好开心，同埋你会听到佢哋好似，哎呀嚟啦嚟啦，即係好似一片欢呼声咁样㗎。
0: 係呀。
1: 真係呀。
0: 咁但係我又好鍾意呢，秋天我就唔介意佢落叶啦，我又唔觉得特别潇洒啦。但去到冬，我好鍾意啲树呢光脱脱啦。
1: 啊，
0: 春天我哋鍾意出叶啦，
1: 到一啲晶莹嘅冰啊。
0: 第一呢我就欣赏啲树未有冰嘅时候，即係得啲树丫呢，成棵树光脱脱呢，我就觉得啊，平时睇你呢就好多叶都冚住晒啦，原来你落晒之后，原来你嘅
1: 即除晒衫，
0: 原来你嘅姿态係呀，即係人体美咁，
1: 係啦，
0: 即係佢落晒叶之后呢，你见到佢嗰啲枝呀横呀係点样去铺展啦，同埋佢有佢嘅姿态。
1: 我想讲样嘢，除咗係咁呢，係我搭巴士之后就发觉睇到嘅，就係、是、呢你落晒叶之后呢，呢、這个我喺北京都睇过、但係喺多伦多而家住耐啲呀，就更加睇到。就是那些树丫叉会有个雀巢的。
0: 是啊。
1: 它落晒叶。同埋我近来呢，我又行坐返巴士的时候，又发觉呢，原来那些雀巢呢，它喜欢那棵树呢，它可以有三四个雀巢的。咁佢隔篱嗰棵咧，一啲生意都冇嘅。
0: 诶，咁即系如果我屋企棵树有雀巢，就我棵树好咯。
1: 唔知点解啲雀仔，我就唔明佢点样拣啊！我
0: 聚居啫，
1: 唔知系咪想倾偈咧？咁隔篱棵你都倾到噶嘛？
0: 吱吱喳喳聚居啊嘛，好似我哋自己人住埋左右隔篱咁，
1: 即系中国人就住埋个
0: 一间大屋有三家人咁咯，大宅。
1: 隔篱嗰棵都倾到偈啊嘛，只要用有啲空间。唔系，我今次先发觉，大家平排喺度，大家让入有晒树枝，都系嗰类型嘅树。点解你有三个雀巢，我一个半个都冇咧？
0: 好冇面，
1: 系好冇面啊！仲咪仲咁近添、啊，大家同类型、啊，咁高咁大、啊，
0: 真系唔知道问下啲雀仔先。
1: 我系近来坐巴士咧，
0: 发觉，
1: 因为、发觉，咦？我好鍾意佢落晒葉之後，我見到有雀巢啊！原來你一路匿埋嗰度，近來就發覺，哇！兩個、三個，高高低低都爆滿晒啦。隔離嗰棵冇嘅，
0: 咁係咪嗰棵樹好大呢？如果有幾個雀巢，
1: 所以我而家咧準備咧就係夏天佢出葉嘅時候，我想睇下係咪嗰啲葉特別綠。咁我研究埋
0: 好遮陰啊，
1: 係啊，就係咯。我又發覺埋咧。佢啲树丫叉差唔多样，我真係要问啲雀，
0: 要系问啲雀，即系问啲雀嘅专家。
1: 系啊，
0: 观鸟专家。
1: 我好鍾意睇，我好鍾意发觉呢，就头先你讲话落晒啲叶，哇！原来你咁好生意啊，个个都鍾意，个个都鍾意你喺嗰度起屋。
0: 你有冇諗住？
1: 我又好
0: 投资边棵树？
1: 系啊，地产啊。
0: 做咗地产霸，
1: 买起边棵树啊，买起佢啊，然后拨啲高官地出嚟啊，官地勾地我叫
0: 勾树嚟，
1: 勾树、啊。
0: 不过到冬天咧，我就中意去结冰啦。
1: 系啊，
0: 但系咧，我就同一个好爱树嘅人倾偈咧，咁我懒天真咁同佢讲咧，就哎呀，我最中意见啲树，因为我影咗相啊，一见到啲树咁样，每一枝细枝都结晒冰包住佢，
1: 系啦，
0: 你就好中意啦吓。咁我影咗相，咁一次我同个朋友倾偈，咁啊同佢讲开，呢、这个朋友咧就系好中意树嘅，于是佢就零零头，好叹息咁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咁样对棵树系伤害好大？
1: 真系啊，
0: 系啊，咁但
1: 系。佢盡吸水分喺度啦，即冰。
0: 咁但我又見冰完之後，佢都一路出現，冇所謂啦。
1: 即係佢話會冰死咗佢。
0: 佢我諗係有啲可能係
1: 冰死
0: 承受唔到咯。
1: 即係嗰啲牙喺度，
0: 係或者嗰季嗰個葉啊，冇出得咁靚咁咯。
1: 哦。
0: 但係我棵樹又未見死過，咁所以我都唔理。我覺得靚啦、啊，佢靚完。
1: 因為你影相閃完光燈之後，佢用咗。
0: 梗唔係啦，我個閃光燈冇咁大鑊數。
1: 你中唔中意冬天嘅衫？
0: 冬天衫啊，我鍾意就因为呢边最主要系件大褛囉。我即系而家啲大褛啲款都几靓嘅。咁我鍾意呢边冬天呢系咩呢，反而里面唔使好漏薄啊。譬如香港嘅冬天你着啲厚冷衫。
1: 因为冇暖气㗎嘛。
0: 係啊，咁就反而我唔鍾意香港冬天嘅衫。但系呢边好轻盈，里面嘅衫轻盈，出面一件厚啲保暖嘅。
1: 买一件靓啲嘅。
0: 保暖嘅嚇，而家啲羽絨褸啲款又好靚，即係冇以前。
1: 我就係想講啊，我今次譬如話我去到大陸，去到好多地方，已經冇人著大褸，冚埋羽絨。
0: 係啊，好輕。
1: 你懷唔懷念大褸嘅咧？
0: 我都有大褸㗎，不過少著咯。
1: 但我懷念大褸。

0: 但我好中意大。
1: 有時咧，唔知係咪而家冇咁姿整咧，後生嘅時候姿整。
0: 係啊，我試過咧著大褸，已經係好靚嘅大褸。但我出到去外邊咧，譬如我翻工嘅時候咧，係啲人望住我，
1: 即係覺得你做乜嘢啊？
0: 咁隆重啊！係
1: 啊，
0: 因為個個都係羽絨，羽絨好似大褸樣，即係起碼都係 casual 好多。我著大褸反而係，即係大家覺得話，哇！不你咁，你仲系嗰个时代啊？
1: 那
0: 個、
1: 時代
0: 但其实嗰、那个嗰啲大褛其实系好，嗰啲样系好时髦噶。
1: 系啊，但系而家啲人系我谂有两个原因咧。第一，而家羽绒嗰啲褛个款式又靓咗啦，
0: 系颜色又靓咧。
1: 第二，佢轻盈，有啲羽绒咪都好重。好重好厚身，我就唔中意嗰啲羽絨，幾貴。有啲呢度你都知道，有啲名牌子，加拿大有幾隻名牌子啲羽絨好貴一件咧，但係好重咯，我都唔會中意嗰啲咯。咁你輕嘅羽絨其實著喺身又係幾舒服嘅。
0: 同埋而家有好多啲羽絨，淨冚到腳眼都有。
1: 係啊係啊，有防水
0: 咧，但又唔漏爆嘅喎。
1: 唔漏爆，唔漏爆。同埋佢防水好啊，即係時我哋著 cashmere 絨啊嗰啲咧，如果你落雪濕咗又唔係咁好啊，
0: 跟住就會發毛添㗎啦。咁同埋羽絨嗰度好咧。就是、你卷埋佢，你收藏又容易。
1: 嗯，
0: 大褛你卷埋佢就
1: 空真空嗰啲袋啊。
0: 大褛咧，你又会巢嘅，有时即系如果你将佢卷埋一齐嘅时候，但就冇咁好。你一定要成日都挂喺度。
1: 系，
0: 你着唔着皮草咧？
1: 我着噶，不过而家好少。我有皮草噶。
0: 我惊俾人打，我惊人泼漆啦。
1: 但系其实我觉得又唔需要咁啦，即系有。
0: 因为有啲系养噶嘛，个动物。
1: 其实而家多数都养噶嘛，
0: 仲有边啲？如果你防羽绒嘅时候。唔係防嗰啲皮草，咁你皮鞋都唔應該著喎、
1: 啊，
0: 我自己覺得。
1: 唔係佢哋有啲説法嘅，譬如鳴嗰啲，佢哋話係啲貧林絕種嘅動物啊嘛。咁但係其實嗰啲而家冚冷都養嘅啦，啲 farm。
0: 因為我覺得係皮草係好高貴嘅一樣嘢嚟，
1: 同埋靚嘅皮草係好輕嘅，
0: 好輕同埋好暖喎。同埋而家嗰種著法咧，就係一件皮草，你著著條牛仔褲，即係一個好隆重嘅上邊，
1: 冇所謂㗎，係
0: 好靚啊！
1: 其實我都有皮草，我嗰有一次我喺加拿大喺市中心downtown去睇皮草咧，就咁啱嗰你知加拿大人有一班環保人都好激。咁總之佢就喺我哋個皮草展嗰個出面個路嗰度舉牌示威啊！咁即係啲人我都驚，我冇著皮草去入去，但我去睇，我驚我去睇都俾佢噴紅油。
0: 係咯，我成日都覺得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唔需要，你自己唔著就得啦。
1: 係，
0: 但係又如果我真係喺嗰啲直情野生嘅動物裏面剝佢層皮，咁樣唔啱。
1: 係。
0: 如果你咁樣，我成日都覺得你連皮鞋都唔應該著。
1: 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唔係話因為我哋著皮草，我哋先為自己辯護啦。但係即係嗰個邏輯，如果你推論落去，有好多樣嘢嗱，譬如話狗同貓，你養狗養貓當佢寵物。我有啲真係愛狗愛貓嘅朋友咧，佢覺得佢哋甚至覺得你閹佢都係唔啱嘅，
0: 係
1: 嚇咁，即係佢哋會覺得你咁樣係好殘忍嘅。你
0: 有啲人養兔仔唔食兔肉，但係有好多地方係兔肉係上菜嚟
1: 㗎嘛。歐洲兔肉，
0: 法國人都有兔肉食㗎。
1: 咁譬如你
0: 話，你話你食兔肉，啊、你又喺度即係虐待動物咧？
1: 譬如我唔知野豬而家多唔多，其實野豬都越嚟越少啦。咁喺歐洲食野豬，佢哋真係直情係去打獵喎，特登去打野豬食添。咁呢個亦都係一個貧林絕，即係越嚟越少嘅動物之一咧。其實而家乜都俾我哋人咁樣食，乜、
0: 啊、
1: 都越嚟越少，
0: 頓啊、食到冇錯。所以我自己覺得有時有啲嘢咧，就係你自己唔做係。但人哋做咁係人哋嘅事，咁你可以用一啲即係譬如話説教啲嘅嘢方法嚟到去說服佢唔好再著啊或者咩啊。但係嗰種噴紅漆啊，我成日覺得哎呀，
1: 唔係如果我哋真係
0: 我啲
1: 仿
0: 皮草我都唔敢著啊，即係我驚到爆。
1: 唔係佢哋識睇嘅，佢哋
0: 識睇㗎係咪啊？
1: 真係環保嗰班人就識睇。
0: 嗯，冬天有啲咩食物你中意咧？
1: 冬天啊，
0: 我中意。
1: 系啊，其实即系
0: 我中意冬天食雪糕啊！
1: 我又好怕，因为我喉咙好易痕，即系好易冻嘅时候，我就会痕啊，会咳啊。
0: 我有个朋友系识新加坡嘅朋友，佢有一次去俄罗斯旅行，佢发觉佢话：哎呀，原来咧卖雪糕咧唔使一个冰柜，佢啲雪糕系排喺张台嗰度。咁勇啊！可想而知，嗰个大嘅天地已经系一个雪柜嚟。
2: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0: 再生子说话。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 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呢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啦。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

0: 给我。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

0: 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香港牙医学会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的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声称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食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学会表示，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5: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6: 咁好，阿狗， 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0: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1: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0: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唔提名都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咧？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0: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1: 係咩？
0: 係
1: 唔係？我自己覺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1: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0: 冇佢之前有
1: 三出啫嘛。
0: The Town 都係啊
1: ，The Town 係啊，
0: 咁咪咯。
1: 但呢出好啲，
0: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1: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own 我都好。
1: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亞灣嗰
1: 時
0: 啦，八零
1: 啊，百幾年代，
0: 百幾年。
1: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1: 系个吹打，
0: 我
1: 呢个
0: 我
1: 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唔系一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嗰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样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出
1: 嚟
0: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 你个嗱

0: 个你头先嗰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之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呢、這个可能佢后屘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听？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屘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wrong big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1: 就
0: 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有
1: 救
0: 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
1: 啊、
0: 都系
1: 佢、啊、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

0: 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
1: 嗯、
0: 有少少覺得，誒、欸，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
1: 嗯、
0: 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
0: 系拉凳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嘅，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
1: 系
0: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噶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嗯，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那个，我好中意嗰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
1: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
2: 影，唔記得咗跟住咯，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各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

0: 咁我哋今次讲咩呢？讲决定喎。咁你最近除咗有冇做过啲咩好大决定呢？
1: 我决定头先晏昼食。
2: 好大
1: 喎，真係好大。係啊，好肚餓嘅情況之下，
0: 咪著咯，
1: 唔食會餓死㗎，梗係啦。
0: 你食咗牛咪死鬼咗？
1: 做咗咩決定啊？我做咗決定，我做咗好大嘅決定啊，其實。
0: 係。
1: 我一陣話俾大家知。
0: O K， 好，咁你咧？
2: 大決定，去旅行啦，算唔算啊？
0: 去旅行
2: 都唔算大啊。都唔算。
0: 你先係去旅行咧，定係去邊一度地方咧？
2: 去边度地方啊？
0: 去边度地方
2: 都唔系算大噶，冇乜大决定做啊！呢排想换车咯，一个车
1: 都几大决定噶呢个咁大，
2: 揸咗好耐，
1: 咁大笔数
2: 系啊！呢个咪大啲嘅决定咯，要
1: 咁你咧？
2: 但系呢台架车坏咗，一定要换嘅，如果要
1: 咁，你可以决定整或者决定买噶嘛？系啊，咁你决定咗未啊？
2: 决定咗啊！
1: 哎呀，又唔系有新车咋？系咪有新车坐？
2: 系。
1: 是要整的。咁阿Joe你做了什么决定呢？
0: 咪买楼囉，即係转咗一楼囉。好大决定
1: 喎。好大决定喎呢个。
0: 对
1: 呀。一世㗎，二几三年孭住㗎。
0: 对呀。都要。
2: 你鍾唔鍾意做决定？
0: 冇办法唔做囉。
2: 但你鍾唔鍾意做啊？
0: 唔係话唔鍾意，不过有个 stress 喺度囉。对呀。
2: 唔係卡。
1: 我又唔中意做决定，训练到我而家好想做决定。
0: 点想做决定？
2: 点好想？
1: 因为我觉得我越唔决定，我就越任人摆布咁嘅感觉咯。
0: 哦，
1: 即系我而家好想系将自己嗰个 life 系控制喺自己手里面，所以就要一定要有啲嘢要为自己将来打算，要自己决定咗咁样咯。
2: 哦，I see。我系一个唔中意做细决定嘅人。
1: 即系中意做大决定，
2: 我系中意做大决定，我唔中意做细决定。
1: 点解咧？
2: 即系你唔好叫我，喂，你今晚食咩啊？去边度食饭？哇，呢啲鸡毛蒜皮嘅嘢，起码我觉得啊，鸡毛蒜皮嘅嘢，我系
0: 总之你决定咗去边，
2: 决定咗啦。我因为我真系一个好冇乜所谓嘅人嚟嘅，我除咗某一少少嘢系唔食之外，咩我都食嘅。
1: 咁以后都唔问去边度食饭啊？
2: 系啊，其实你唔使问，除非你谂唔到咩啦。嗱，咁咪变咗个大决定啦。如果你谂唔到，个个谂唔到去。想食咩，我就可以做呢个决定。我系中意做大决定嘅，
0: 就感情
1: 即系中意做大事嘅人，
2: 我系做大事噶嘛。
0: O K，
2: 系啦。
0: 咁仲有咧？
1: 人生其实都有好多嘢要决定噶。
0: 系啊，
1: 你由出世，一个 B B 需要决定啲咩咧？都冇咩决定啊，
2: 冇咩决定嘅。
0: 唔系，其实我谂呢度去到最，真系人生大决定就系拣科啊，拣学校嗰啲咯。
2: 拣学校冇得决定，因为我住个区，即系。除非你喺香港，咪要揀咯。
0: 唔係揀
2: 香港啱嘅。
1: 我諗我人生第一個做嘅決定係，我諗我人生第一個做嘅決定，即係揀入，即係讀書。
2: 讀到中學佢咪要
1: 讀大學嗰啲係我人生第一個自己揀嘅決定。
2: 中學香港中
0: 學都唔係自己揀嘅啦，爸媽揀嘅啦。
2: 唔係要派去邊個志願，邊個志願自己揀嘅嘛？譬如喺香港，
1: 啊都係都係。
2: 你譬如呢度反而中學就你住邊區，就要喺翻嗰度啫。咁你大學啱啦，你大學揀科咁樣。你呢个系一个好大决定嚟嘅，知唔知啊？
0: 系啊。
1: 点解啊？
0: 成世噶啦。
2: 喂，你知唔知我话俾你听，我系冇读过 physics 嘅。
1: 我都冇啊。
2: 我冇读过 physics 啊。我而家后悔啊。
1: 点解咧？
2: 我可能我系好叻 physics 噶，但我冇掂过嗰样嘢，我咪唔知咯。
1: 哦，咁可以好多嘢都得噶。
2: 唔系，但系你当你后屘，但系当你大到咁上下，你原来你知道原来 physics 同你心目中谂嗰样嘢唔系嗰样嘢嚟咧。因为我点解嗰时唔读 physics， 因为我唔中意计数啊嘛，我觉得自己计数渣，就唔读 physics。但原来我发觉，其实咩都要计数啦。
0: 其实我呢样嘢我都被
2: 文科又系计数
0: 影响，
2: 除非你做个 writer。
0: 因为我读中三嗰阵时拣科咧，你知以前中学就系话理科男仔叻嘅就要读理科噶嘛。
1: 我都听过理科系叻啲噶嘛。
0: 系啊，咁
2: 唔知啊。
0: 但系我拉尾咧，我发觉可能我唔系理科叻咯。我可能文科我嘅发展系会好啲，
2: 喂，
0: 但
2: 因为你话你好啊嘛，你系谂住，
0: 又或者
1: 咁你系读理科噶？
0: 我系读理科，
1: 咁就做错呢个决定。
2: 系咯，点解你？
0: 我觉得我做错。
2: 系咯，点解你话你写嘢咁？你应该读文科嘅，点解？
0: 系咯。
1: 咁你几时先发觉自己系文科嗰边叻啲咧？
0: 上一两年
1: 啦，你认真噶？
0: 吓，
2: 你都几后知后觉。
0: 系啊，
1: 你以为自己好后生啫。
2: 咪咯。
0: 系啊，我拉尾谂翻咯，即系前几年我谂翻，咦，会唔会我其实文科可能我叻啲喎？
1: 吓你
0: 可能我理科可能好似冇乜兴趣咁样啲，即系计数，因为所有人都话俾你听，理科男仔要计数叻嘅，咁
1: 呢个咪你价值观
0: 问题。要去理科嗰班嘅男仔，
2: 但系你计数真系叻嘅，
0: 唔系叻，即系 OK 咯，即系证明我而家我呢份工咁样，我叫 handle 到咁咯，唔系叻咯，你明唔明啊？但系我觉得。可能如果我讀文科會好啲咯，
2: 個發展會更加勁。
0: 我覺得可能會係
1: 有啲人咧，我認識得啲朋友咧係，如果個 deadline 係一年之後咁樣啦，你一年之前你可以同佢傾呢樣嘢咧，佢係永遠做唔到決定嘅。但係如果個 deadline 係聽日嘅話咧，你逼到埋身咧，佢就先可以做到呢個決定嘅。即係有陣時有啲人咧係係啊，即係你無論係你坐喺度點樣同佢講啊，佢都 process 唔到。我就我有個朋友係咁樣嘅咯。你無論係點佢都 process 唔到，佢唔知應該點做好，即係出手無策。但係你到近尾嗰陣時逼到埋身要去做嘅咧，佢真係好快手啊！即刻咩都諗到曬出嚟，要決定曬咁樣。即係有啲人真係要逼到埋身先決定到嘢。
2: 會唔會係因為佢知道真係有好多時間？即係你頭先用翻你嘅例子，係一年後嘅決定，咁佢咪知道有自己有好多時間，咁佢咪唔使 make 個 decision。
1: 可能啦，但系我呢个朋友都，我谂佢个性格都系嗰啲，一定要有呢个压力先可以做到决定嘅人、哦。
0: 但我谂我系点咧？我系我好快 make 个决定，但系我会改。
1: 咁你如果 make 第一个决定，我唔会理你
0: 嘅。我会成日改，
2: 你会成日改决定，我都感觉得到啦。我同你，
1: 你两个都系咁啊？
2: 唔系唔系，我
1: 即系
2: 唔改
1: 嘅。你领教过，
2: 我好 stubborn 嘅，即系我可能觉得自己，即系点讲咧？
0: 唔系，当我 gather 咗多啲 information 嘅时候，我会就住我嗰啲 information 再 analyze 过，先再改。
2: 可能我系一啲可能咧，就算可能临，即系我 make 咗 decision 咧，某一样嘢我会做。但我知道，可能我知道嗰样嘢做咗系会傻仔嘅，
0: 即系。
2: 但我因为我应承咗个人，
1: 咁你就 stubborn 唔衰得啦。
2: 唔系，我系觉得，因为我呢个，我睇承诺
0: 系
2: 应
0: 承咗一个人呢一个 factor 喺里面。你如果嗰啲决定系，譬如当系你自己嘅，譬如 let's say 你搵工，或者你嗰啲就唔系咁样有呢个 factor 喺里面嘅。
2: 咁如果搵工，
0: 咁你会唔会转决定啊？原你 gather 咗多啲 information， 觉得咦唔系，读边一科未系最好或者未系最啱我，咁你会唔会转啊？
2: 都未必会啊。
0: 系点解咁 stubborn 嘅？
2: 唔知啊，可能我系中意 make decision， 但系唔中意改 decision。
1: 咁你如果一个 decision make 错咗，点算啊？
0: 你明知
1: 即系明知自己死硬啊，
0: 都唔系。但系我多啲 information 嚟，你知道系，
2: 但系
0: 嗰样嘢好啲嘅 better off 嘅。
2: 但系我系 make decision 嘅时候，我系会做好多 analysis 先。即系而家 as 呢个 moment of my life 啦，我系会。
1: 咁你有冇曾经试过自己 make 错咗个 decision？
2: 咁当然有啦。
1: 有冇啲可以分享一下噶？
2: make 错 decision， 入 U 入边间 U 咯，可能系。
1: 咁你就逼自己继续
2: 唔系
1: 读啦。
2: 我系点解唔系？

0: 咁讲，其实唔关事，系我自己懒啫。因为系我点解入间 out time 嘅 U 咧，就想入 co-op， 但系发觉，但我第一年我谂太唔习惯啦，咁成绩唔系咁理想咧，咁入唔到 co-op 啊嘛，咁照计入唔到 co-op， 因为谂住做咗嘢，咁咪有啲钱嚟
1: 系啊，帮补下，
0: 系啊，帮补下咁，即系点解咁高 expense 走出去读都系？谂着入 co-op 可以攞翻 co-op 啲钱嚟，咁谂下，咦？咁而即系后屘 grad 咗之后，咪谂翻系啊？如果
1: 死咗好多钱啦，
0: 唔系啊！但系最大问题，我亦都，但系其实你咁谂又得，但系我亦都知道我系一个人咧。如果我周围好多人咧，我系好，因为我又贪玩，我系好多人。因为如果我 stay 翻 Toronto 咧，我未必 finish 咗我 U 嘅，我会挂住睇电视啊，即系我系好难 focus 嘅一个人嚟嘅。咁我未必。是会读完成个 U 咯，咁、然后咧又啱嘅，我出咗去读，虽然个
2: 你呢笔钱一定要花，
0: 系咯，一定要花嘅，如果唔系又可能唔得嘅。
1: 原来系咁，
0: 系咯，
2: 咁你有冇试过？即系咧，我想讲就系话咧，你去旅行咧，有冇试过自由行咧？
1: 我净系中意自由行，
2: 因为自由行咧，你系
1: 要做好多做 decision 咯，
2: 仲要系有阵时你要即改嘅，
0: 系咩？点解啊？
1: 咁你唔知自己个 plan 到时会有咩改变噶嘛？
2: 譬如落雨
0: free 喎、啊，你个，
2: 即系你落雨，
0: 我系 plan 晒我要，即系我嗰啲，
1: 但
0: 系
1: 有好多
2: 好多变数，
1: 系啊，
2: 可能嗰间嘢收咗
1: 嘅嘢，
2: 收个铺或者你想去食嗰间嘢之类，
0: 冇发生过又真系。
1: 咁你好
0: 有拗叫就会咯，即系一班人想一啲人觉得去呢度先，我就觉得去呢度先，咁咯，即系呢啲咯，就反而会咯，即系。都是一个 decision 你要 make
1: 咯。我记得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当我去自由行的时候，或者是跟住一班朋友，而我自己是领住那班人去的时候，我的脑是不断在 make decision， 每一晚都不断在 make decision， 其实几这个累的。
0: 你看看你那个是领队来的嘛。都不是去做领队的位置。如果你自由行你但系你通常系一班人 plan 咗，唔系你哋自由行唔系一班人 plan 咗。哦，今日我去边笪地方，咁就去嘅咩？咁如果佢有，
1: 咁你咪即系做咩嗰个咯？你系做跟嗰个咯？
0: 但系一 group design 噶嘛？
1: 咁但系当有喜事上嚟嘅时候，咁你哋点？你要改变呢个行程嘅时候，
2: 领队少少嘅角色噶，
1: 系咯？
0: 最多系做 research 多啲嘅咯。即系知道
1: 嗰、那个咪就系嗰个要做 make decision 嗰个咯。
0: OK， 咁我系咯，系唔系我唔系中意 make decision， 但系我中意做 research。
2: 唔系，但系你到期时你就要 make decision 噶啦嘛，到期时你就要不停咁转。
0: 唔系，但系我系会问翻佢哋想点噶，唔系我即系到嗰阵时我可能就唔同。
1: 我以前都会噶，但系我而家试多几次之后我唔问啦。
0: 系，
1: 因为有阵时如果我做晒 research 或者嗰笪地方系我好熟嘅，佢哋又中意跟埋我去，咁佢哋都唔知噶啦。我 make 个 decision 之后去到。对佢嚟讲都好新鲜噶，所以我有阵时都唔问翻女团友，都几霸道啊！唔好意思啊。

0: 希望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5: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洁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機構表示，由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詞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會對陳家信再次作出嚴肅訓戒，並且要求他接受針對性的培訓。司法機構說，法官撰寫判詞時過分抄襲訴訟方的陳詞，難免會惹人質疑法官有沒有運用獨立思考處理需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該堅決避免。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是做事

0: 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话，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接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处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话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处方翌日早上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细。处方同日协助用户处理。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

0: 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展开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美国。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忧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中医医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开展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

0: 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6: 女人堆，我是 Peggy。
7: 我是 Debra。
6: 我哋今日咧就繼續，其實大家都估到噶啦，春夏秋就繼續到冬啦。咁我哋好似兩個都好 enjoy 秋天。咁冬天 Debra， 你會唔會覺得好難適應咧？因為你喺新加坡咁耐嘅時，
7: 初初難適應。但其實我好中意冬天。
6: 係啊，
7: 我而家開始咧，我聽完你講之後咧，我初初好怕落雪，因為我怕揸車，落雪揸車。
6: 係啊，我記得初初識你嗰陣，你咁同我講。
7: 咁你後來你就話唔同嘅，你要 enjoy 開始。咁我而家開始 enjoy 冬天。
6: 我好開心聽到你呢句
7: 說。係啊，因為我覺得落雪，我有陣時喺北京住咗一輪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一落雪嘅時候咧係好乾淨嘅，唔係好乾淨嘅，係可以洗脱曬所有嘅細菌。
6: 嗯。
7: 冻死晒所有嘅嘢，
6: 系系系，有嗰种清新嘅感觉。
7: 系啦，你呼吸个空气咧，
6: 系啊系啊，
7: 好清新喎，好干净喎，
6: 啱啊啱啊。
7: 所以我系中意个感觉，同埋点解我会改变咗我个睇法咧？就系、是、我后来喺大冬天嘅时候，我系要坐交通工具去上班。
6: 喺北京你讲紧？
7: 唔系喺加拿大，系啦系多伦多。咁、哦、我发觉咧，原来如果你真系唔想揸车嘅时候，你咪坐交通工具。即系 public 嘅，即系公共交通工具咯。嗯、
6: 你系搭巴士定搭地铁？
7: 乜嘢都搭。
6: 咁、欸、我
7: 街车都搭埋。
6: 我有个好奇嘅问题，因为冬天出边咪好冻嘅。咁如果我成日就喺度谂啦，出边咁冻，我哋又要着雪褛啊，企度等巴士啊，咁啦。咁一上咗巴士，其实就好暖噶。
7: 系啊，
6: 吓咁对嗰个气温嘅适应，其实我成日好好奇究竟系点样样，因为我未试过冬天搭，
7: 唔系好似而家咁咳咯。
6: 哎呀，阴公，即系上咗车就会咳啊咁样样。
7: 即系，但系一般嘅人唔会嘅。
6: 系系系。咁其实咧，冬天都有一个。我喜歡的就是正話講呼吸冬天那種清新的空氣，有時我們 即系呢边咧可以去滑雪啦、嗯。我咧就唔滑雪嘅，我屋企咧就全家都滑雪。
8: 你睇雪啊嘛，
6: 我去睇雪系啊，我想雪。咁但系咧，我就中意喺雪

0: 翻吸嗰啲山上面嗰种嗰一口清新嘅空气，
1: 系啊，
0: 佢唔止清新，佢系冻冰冰嘅，佢
1: 真系食雪糕嘅感觉，系啊，
0: 系啊，咁你即系索一啖冷空气入去身体里边咧，好似将你净化咁样样啊，
1: 会啊，完全有呢个感觉，
0: 有冇啊？
1: 完全有呢个感觉、啊，
0: 即系唔好哮喘啊都，
1: 系啊，唔系，但系我反而觉得咧。嗰啲唔會哮喘，
0: 真係啊！
1: 反而係秋天嗰種啊，秋天嗰種反而
0: 哦係啊，
1: 嚇！因為你去到雪山嘅時候，你對於嗰個温度已經習慣咗啦。
0: 哦，
1: 可能係第一啖啦，即
0: 係第一啖
1: 係力索，係啦，就第一啖你未適應。
0: 當你適應咗嘅時候，你就越索越大啖。
1: 另外咧，我覺得雪景係好靚嘅。
0: 係，
1: 我有一次咧，譬如我住 apartment， 啱啱落雪嘅时候咧，嗰啲雪花吹埋你，咪黐住你啲玻璃嘅。
0: 哇，好靓！
1: 我直情系用一个放大镜去睇佢，每一个雪花等于我哋嘅指纹系唔同样噶。
0: 系啊，系啊。
1: 同埋佢真系好似画图画咁样，系一格格，即系有个 pattern 喺度噶。
0: 系啊，雪花系好神奇嘅事嚟，我觉得。我
1: 点解会嗰嚿嘢会咁样嘅咧？
0: 系、啊，因为我谂佢就喺、是。即系经过冷空气嘅时候，佢会自己个结晶体有自己唔同嘅组合同埋变化，所以冇同一样咯，
1: 冇同一样会指纹噶。同埋咧，佢最靓咧就系佢贴咗你个玻璃，任你睇，即系任你睇，佢唔会一嚿噶、哦，佢黐住轻轻咁样黐喺呢度。哇！我仲要用放大镜逐个喺度望佢，逐个望佢。同埋咧，你会睇到落雪嘅时候咧，本来晚黑瞓觉嘅时候咧，仲系即系仲见到一啲少少嘅绿色嘅嘢啊，或者见到个地。第二朝早起身铺满晒
0: 最靓
1: 靓冻
0: 最干净，因为嗰时佢未染污，系咪系最靓嘅？
1: 用雪就最污糟啦，
0: 系用雪
1: 最核突啦，最唔好玩啦。
0: 同埋咧，我冬天咧，我系最中意系揸车或者喺条路行嘅时候咧，我最中意边一种雪咧，就系、是、正话你讲嗰种个雪花好大片嘅。
1: 跟住咧，毛咁样飘埋嚟，
0: 好大片，好大片。但系咧，仲要系个风向啱啱向自己迎面而嚟啊！咁、如果我揸车嘅时候，我又唔怕危险嘅，因为有落有开水盆啦。但系嗰个感觉咧，佢一阵风咁样向你迎面扑过嚟，好大片，好大片嘅雪花，哇！嗰种感觉咧系好正，有时喺条路度行又系咁，
1: 真系啊！
0: 我直情就会擘大个口，就会
1: 舐舐下佢，系啊，好开心。同埋你会听到佢哋好似。哎呀，嚟啦嚟啦，即
0: 系、啊、
1: 好似一片欢呼声咁样噶、
0: 啊，
1: 真系啊！
0: 咁但系我又好中意咧，秋天我就唔介意佢落叶啦，我又唔觉得特别潇洒啦。但系去到冬，我又好中意啲树咧光秃秃啦。
1: 啊
0: 吓，嗱、啊，春天我哋中意即系出叶啦，
1: 黐到一啲晶莹嘅
0: 系啊
1: 冰啊。
0: 第一咧，我就欣赏啲树未有冰嘅时候，即系得啲树丫咧，成棵树光秃秃咧，我就觉得。啊！平時睇你咧就好多葉都冚住曬啦，原來你落曬之後，原來你嘅
1: 即係除曬衫咁，
0: 原來你嘅姿態係啊，嚇、啊、即係人體美咁，
1: 係啦。
0: 即係佢落曬葉之後咧，你見到佢嗰啲枝啊、橫啊，係點樣去鋪展啦、啊？同埋佢有佢嘅姿態。
1: 我想講樣嘢，除咗係咁咧，係我搭巴士之後就發覺睇到嘅，就係、是、咧你落曬葉之後咧，呢、這個我喺北京都睇過，但係喺多倫多而家住耐啲咧，就更加睇到。就是嗰啲树丫差会有个雀巢嘅，
0: 系啊，
1: 佢落晒叶，同埋我近来咧，我又行近坐翻巴士嘅时候，又发觉咧，原来嗰啲雀巢咧，佢中意嗰棵树咧，佢可以有三四个雀巢嘅，咁佢隔篱嗰棵咧，一啲生意都冇嘅。
0: 诶，咁即系如果我屋企棵树有雀巢，就我棵树好咯。
1: 唔知点解啲雀仔我就唔明佢点样拣啊！我
0: 最衰啫，
1: 唔知系咪想倾偈咧？咁隔篱坡度都倾到噶嘛？
0: 支支周周聚居啊嘛，好似我哋自己人住埋左右隔篱咁，
1: 即系中国人就住埋个
0: 一间大屋有三家人咁咯，大宅。
1: 隔篱嗰坡都倾到偈啊嘛，只要有啲空间。唔系我今次先发觉，大家平排喺度，大家让入有晒树枝，都系嗰类型嘅树。点解你有三个雀巢？我一个半个都冇咧，
0: 好冇面，
1: 系好冇面啊！仲咪仲咁近添，大家同类型，咁高咁大，
0: 真系唔知道问下啲雀仔先。
1: 我真系我系近来坐巴士咧，
0: 发觉
1: 因为发觉，咦，我好中意，我好中意佢落晒叶之后，我见到有雀巢啊！原来你一路匿埋嗰度，近来就发觉，哇，两个三个高高低低都爆满晒啦，隔篱嗰棵冇。

0: 係咪嗰棵樹好大呢？如果有幾個雀，
1: 所以我而家咧準備咧就夏天佢出葉嘅時候，我就睇下係咪嗰啲葉特別綠。咁我研究埋，
0: 好遮陰啊！
1: 係啊，就係咯，我又發覺埋咧。佢啲樹丫差差唔多樣，我真係要問啲雀，
0: 要係問啲雀，即係問啲雀嘅專家。
1: 係啊，
0: 觀鳥專
1: 家。我好中意睇，我好中意發覺咧，就頭先你講話落曬啲葉，哇！原來你咁好生意啊，個個都中意，個個都中意你喺嗰度起屋嘅。
0: 你有冇諗住？
1: 我又好
0: 投資邊波士
1: 啊？係啊係啊係啊，地產啊！
0: 做咗地产霸，
1: 买起边棵树啊，买起佢啊，然后拨啲个高官地出嚟啊，官地勾地我叫
0: 勾树嚟，
1: 勾树。
0: 不过到冬天咧，我就中意去结冰啦。
1: 系啊，
0: 但系咧，我就同一个好爱树嘅人倾偈咧，咁我懒懒天真咁同佢讲咧，就哎呀，我最中意见啲树，因为我影咗相啊，一见到啲树咁样，每一枝细枝都结晒冰包住佢，
1: 系啦，
0: 你就好中意啦吓。咁我影咗相，一次我同我朋友倾偈，咁啊同佢讲开，呢个朋友咧就系好中意树嘅，于是佢就零零头，好叹息咁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咁样对棵树系伤害好大？
1: 真系啊，
0: 系啊，咁但
1: 我以为。佢盡吸水分喺度，即系冰
0: 咁，但我又见冰完之后，佢都一路出现，冇所谓啦。
1: 即系佢话会冰死咗佢。
0: 佢我谂系有啲可能系
1: 冰死
0: 承受唔到咯。
1: 即系嗰啲芽喺度，
0: 系或者嗰季嗰、那个叶啊，冇出得咁靓咁咯。
1: 哦，
0: 但系我棵树又未见死过，咁所以我都唔理。我觉得靓啦、啊，佢靓完。
1: 因为你影相闪完光灯之后，佢用咗。
0: 梗唔系啦，我个闪光灯冇咁大镬数。
1: 你中唔中意冬天嘅衫？
0: 冬天衫啊，我中意就因为依边最主要系件大褛咯，我即系而家啲大褛啲款都几靓嘅，咁我中意边冬天咧系咩咧？反而里边唔使好露薄啊，譬如香港嘅冬天你着啲厚冷衫，
1: 因为冇暖气啊嘛，
0: 系啊，咁就反而我唔中意香港冬天嘅衫，但系依边好轻盈，里边嘅衫轻盈，出边一件厚啲保暖嘅，
1: 买一件靓啲嘅。
0: 保暖嘅，而家啲羽绒褛啲款又好靓，即系冇以前。
1: 我就系想讲啊，我今次譬如话我去到大陆，去到好多地方，已经冇人着大褛，冚落羽绒。
0: 系啊，好轻。
1: 你怀唔怀念大褛嘅咧？
0: 我都有大褛噶，不过少着咯。
1: 但我怀念大褛，我好中意大褛。
0: 有时咧，唔知系咪而家冇咁知整咧？后生嘅时候知整。
1: 系啊，我试过咧着大褛，已经系好靓嘅大褛，但系我出到去外边咧，譬如我翻工嘅时候咧。系啲人望住我，
0: 即系觉得你做乜嘢啊？
1: 咁隆重啊！
0: 系啊，
1: 因为个个都系羽绒，
0: 系啊，
1: 羽绒好似大褛样，即系起码都系 casual 好多。我着大褛反而系，即系大家会觉得话，哇！不你咁，你仲系嗰个时代啊？但其实嗰、那个嗰啲大褛其实系好，嗰啲样系好时髦噶。
0: 系啊，但系而家啲人系我谂有两个原因咧。第一，而家羽绒嗰啲褛个款式又靓咗啦，
1: 系颜色又靓咧。
0: 第二，佢轻盈，有啲羽绒咪都好重。好重好厚身，我就唔中意嗰啲羽绒，几贵。有啲呢度你都知，有啲名牌子，加拿大有几只名牌子啲羽绒好贵一件咧，但系好重咯，我都唔会中意嗰啲咯。咁你轻嘅羽绒其实着喺身又系几舒服嘅。
1: 同埋而家有好多啲羽绒，直情冚到脚眼都有。
0: 系啊系啊，有防水，
1: 但又唔漏爆噶喎。
0: 唔漏爆，唔漏爆。同埋佢防水好啊，即系时我哋着 cashmere 绒啊嗰啲咧，如果你落雪湿咗又唔系咁好啊，
1: 跟住就会发毛添。
0: 系啊系啊。
1: 咁同埋羽绒嗰度好咧。就是你卷埋佢，你收藏又容易。
0: 嗯，
1: 大褛你卷埋佢就
0: 系啦，嗰啲袋啊。
1: 大褛咧你又会巢嘅，有时即系如果你将佢卷埋一齐嘅时候，但就冇咁好。你一定要成日都挂喺度。
0: 系，
1: 你着唔着皮草咧？
0: 我着噶，不过而家好少。我有皮草噶。
1: 我
0: 惊俾人打
1: 我，惊人泼漆啦。
0: 但系其实我觉得又唔需要咁啦，即系有。
1: 因为有啲系养噶嘛，个动物。
0: 其实而家多数都养噶嘛，
1: 仲有边啲？如果你防羽绒嘅时候。唔係防嗰啲皮草，咁你皮鞋都唔應該著喎、
0: 啊。
1: 我自己覺得，
0: 唔係佢哋有啲説法嘅，譬如鳴嗰啲，佢哋話係啲瀕臨絕種嘅動物啊嘛。咁但係其實嗰啲而家冚冷都養嘅啦，啲花。
1: 因為我覺得係皮草係好高貴嘅一樣嘢嚟，
0: 同埋靚嘅皮草係好輕嘅，
1: 好輕同埋好暖喎、
0: 啊。
1: 同埋而家嗰種著法咧，就係一件皮草，你著著條牛仔褲，
0: 嗯，
1: 即係一個好隆重嘅上邊，
0: 冇所謂㗎，係啊，
1: 好靚 啊。
0: 其實我都有皮草，我嗰有一次我喺加拿大喺市中心 downtown 去睇皮草咧，就咁啱嗰你知加拿大人有一班環保人都好激。
1: 系啊，
0: 咁总之佢就喺我哋个皮草展

0: 个出边个路嗰度举牌示威啊！咁即系啲人我都惊，我冇着皮草去入去，但我去睇，我惊我去睇都俾佢喷红油。
1: 系咯，我成日都觉得呢样嘢，我自己觉得唔需要，你自己唔着就得啦。
0: 系，
1: 但系又如果我真系喺嗰啲直情野生嘅动物里边剥佢层皮，咁啊唔啱。
0: 系系系。
1: 如果你咁样，我成日都觉得你连皮鞋都唔应该着。
0: 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唔係話因為我哋著皮草，我哋先為自己辯護啦。但係即係嗰個邏輯，如果你推論落去，有好多樣嘢嗱，譬如話狗同貓，你養狗養貓當佢寵物。我有啲真係愛狗愛貓嘅朋友咧，佢覺得佢哋甚至覺得你閹佢都係唔啱
1: 啊，係
0: 嚇咁。即系佢哋会觉得你咁样系好残忍嘅，你
1: 有啲人养兔仔唔食兔肉，但系有好多地方系兔肉系上菜嚟
0: 噶嘛。欧洲兔肉
1: 系法国人都有兔肉食噶。
0: 咁譬如你话，
1: 通过你话你食兔肉，你又喺度即系虐待动物咩？
0: 譬如野，我唔知野猪而家多唔多，其实野猪都越嚟越少啦。咁喺欧洲食野猪，佢哋真系直情系去打猎喎，特登去打野猪食添。咁呢個亦都係一個貧林絕，即係越嚟越少嘅動物之一咧。其實而家乜都俾我哋人咁樣食，係
1: 啦，盡啦，食到冇錯。所以我自己覺得有時有啲嘢咧，就係你自己唔做，係，但係人哋做，咁係人哋嘅事。咁你可以用一啲即係譬如話説教啲嘅嘢方法嚟到去說服佢唔好再著啊，或者咩啊。但係嗰種噴紅漆啊，我成日觉得，哎呀！
0: 唔系，如果我哋真系
1: 我啲
0: 仿
1: 皮草我都唔敢着啊，即系我惊到
0: 爆。唔系佢哋识睇嘅，佢哋识
1: 睇噶，系咪啊？
0: 真系环保嗰班人就识睇。
1: 嗯，冬天有啲咩食物你中意咧？
0: 冬天啊，
1: 我中意
0: 系啊，其实即系
1: 我中意冬天食雪糕啊。
0: 我又好怕，因为我喉咙好易痕，即系好易冻嘅时候，我就会痕啊，会咳啊。
1: 我有个朋友系诶，识新加坡嘅朋友，佢有一次去俄罗斯旅行，佢发觉佢话：哎呀！原来咧卖雪糕咧唔使一个冰柜，佢啲雪糕系排喺张台嗰度，咁用噶。可想而知，嗰个大嘅天地已经系一个雪柜嚟。
2: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3: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嘉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嘉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是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是风势和雨势需要视乎那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

0: 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今次是讲到最精彩，但是很多人都觉得是最嘥嘅一样嘢，你有你爸爸俾你哋嘅生意，你自己又系一个专业人士，几难先至做到一个 silver engineer， 但系你竟然可以系而家全时间做一个传道人，净系专心即系传福音噶啦。即系如果大家唔系基督徒，可能你唔知道点解咧 ，Philip。
6: 我信耶稣咧，其实人生。好似琴日我要读嗰个圣经，佢向着标杆直跑。咁人生呢，如果你系有一个好清楚嘅目标方向，如果你唔能够跑到终点，你向唔到嗰个目标方向，你向咗另外一边跑呢，就算你用咗几多力，系得到几多喺呢个世界上嘅嘢，但你去到最后呢，你系唔能够达到目标呢，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嚟㗎。其实人生里面呢，我深信呢，就话喺我哋每一个人里面呢，神都为我哋呢预备咗一个美好嘅人生。只不过我哋呢嗰、那个选择权呢，系咪我哋去选择一样嘢系神俾我哋最好嘅，或者系我哋只系认为系最好嘅嘢。有时人就系咁㗎，好得意㗎，入到一个宝山里面呢，你睇到好多好宝贵嘅嘢。有时如果你系用你自己个评价呢，你以为嗰样嘢好好，你攞好多好多。但有时呢嗰啲嘢呢带唔走都未定㗎。如果你是满足于神所给你人生里面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只要很清晰究竟你是为了什么东西而去生活，那你会觉得是人生不单只是一种很喜乐的旅程，并且你会发现呢，你得到的东西呢，这个世界是用物质是比不上的。本身我是做工或者是去做生意，有时候看到呢，这些的机会都不是你自己一定是可以靠你得到的。而是呢，我自己看回转头呢，就说有啲咧人咧，你系可以尽力嘅啫，但系并不是每一个人咧做工都会去升级，一路步步高升。你做生意亦都唔一定去一帆风顺。我谂系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样嘅道理。但系人咧有一个选择嘅时候，就话你定个目标喺边度，你系可以去定。但系咧你去点样去得着咧，有阵时亦都唔系你嘅能力去做得到。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深信就话，当你去依靠神嘅时候，你去明白一样嘢，如果你睇每一样嘢，就系如果系神带领你的人生，你只要按住神嘅心意去生活咧，你会系真系可以咧，系做一啲嘢，你未必你嘅能力系做得到，你都可以做到。我自己喺做工作嘅时候，我深信都系神一路带领咧。系做生意嘅时候，有阵时似乎去到个事业嘅高峰嘅时候，神咧俾我一个信息，就话你究竟继续要去找寻呢啲嘅世界，定是你愿意去选一样嘢比你更好嘅咧？好记得耶稣咧同佢门徒讲，佢叫佢哋咧，究竟你哋继续去打鱼系嘛？耶稣呼召门徒咧，就话叫佢哋咧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鱼咧当然系都好好啊，可以攞嚟卖。但系你要得到人，得到人嘅生命，系一件系更加系有具挑战性嘅。我自己睇到神一路嘅帮助我啦，自己立志去做一个传道人咧，系几时咧？系喺19岁嘅时候。咁我
5: 咁早嘅时候就已经諗
6: 一个志向啫。当时咧， 记得咧有一次咧翻去同我妈妈咧，啱啱咧就嗰日咧我就陪我妈妈过深圳咧，带啲嘢翻去俾啲亲友啊。咁我即系带嘢过深圳啫。我第一次过深圳，然后见到啲人咧都好惨嘅，个个都攞住好多嘢过去。当时系七几年嘅时候，咁但系啲人咧就真系好悲哀，同埋嗰啲嘅海关咧对啲人咧就即系比较差啲啦。咁我感受咧，人都系喺个压迫嘅底下，好大嘅压力。喺嗰日咧，啱我就完咗之后，我出翻嚟就参加喺城镇一个宣教大会。喺嗰日咧，佢俾我一个呼召，佢你见到我哋中国人咧，而家咧仲系喺一个咧好困局嘅里面。嗰阵时中国好多好穷，佢话我哋有冇人愿意？我哋唔系净系要去为着呢个社会，系你想去呢个社会经济更好，或者系你自己赚多啲钱，等你家庭更好。佢而系你有冇睇到而家啲人嘅人嘅生命，人嗰个心，人嘅心灵系被压制。人咧系因为点解个国家系咁？因为嗰啲人嘅嗰个思想系佢哋系冇咗神，佢哋好惨啊！佢哋用人嘅方法，以至到咧系人系失去真正嘅自由，为咗钱啊，为咗自己一啲理论啊，咁咧就人系受压制。咁叫哥，我系立咗个志向，我愿意去做呢样嘢，但我唔知道紧神点带领。直至到后期，我都差唔多叫做一路去将呢个思想摆喺脑里边，我都唔知道究竟神要点带我。
5: 嗯，
6: 但系去到我做生意去到最高峰嘅时候，嗰时啱系约莫系三十三岁咁上下嘅时候，我记得。咁咧就都系有一次嘅呢啲嘅咁嘅宣教会咧，都再受感动咧，系起身。咁牧师咧就啱嗰次聚会喺侧边，佢话我睇到你咧已经系第七次起身噶啦。但你究竟你嗰个决志，如果你真系有咁嘅志向，你应该立定心志。其实我一路都有祷告，究竟神点带领我？咁喺当时我事业系最高峰嘅时候，因为我爸爸好多生意又想交俾我，我自己决定就系究竟要继续去做生意咧，定系要去侍奉神。咁结果咧就系睇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喺人生里边咧，特别我系睇到。我妈妈个病啦，又睇到呢、这个当时呢个香港九七嘅问题啦，呢、这个社会你只系谂住经济好啦，其实嗰个经济唔系一个背后一个问题嚟嘅。咁结果我就神俾我感动咧，我愿意放低当时嘅生意，同我爸爸试下讲下。咁话我都好想移民，咁我其实咧就睇下神究竟点带领。本来我想留喺香港读神学，但我谂下香港嘅环境咧。如果我留喺度咧，我会影响我爸爸对我信仰，惊佢误解，因为佢好想我承继佢啲生意咧。佢成日都讲基督徒好蠢嘅，成日俾人呃。咁我唔希望有呢个观念咧。咁我就同我爸爸讲，我想去移民。我爸爸即刻就赞成。经过祷告，我话如果我爸爸赞成咧，我就唔需要担心。我爸爸，我支持你移民。我申请咗移民，我就去搵啲神学院啦。咁啊去睇下边一间系合适。咁咧就结果我就。嚟咗多人多，咁就去咗呢个天条啦，而家昆山神学院。咁喺呢一度咧，就俾我有机会去受造就。咁神咧俾我一个托付，就话你愿唔愿意系用啲时间？因为当时我嘅牧师佢话神俾呢一个托付系啲咩咧？我话我好希望系能够从事一个神学嘅教育，或者系去培训下一代嘅传道人。咁佢话如果系咁咧，你条路好长噶，你要再去咧读神学啦。咁你要读个学位啦，又要读埋个硕士啦，然后咧要读博士啦，咁你要计条数咧，你系要用好多钱，用好多时间。
5: 系啊，
6: 我都计过，因为如果要完成咧，如果用三年读个学位，又三年读埋个
5: 硕士，
6: 咁如果要读埋个博士咧，谂起我原来知道，原来读呢个神呢、这个教牧学博士咧，要有三年嘅实习，咁啊即系九年啦。九年如果系佢话你最快要五六年读一完咧。咁都要十五六年嘅时间，咁话都好长。
5: 但系
6: 足于咧，都系今年咧，我都毕咗业。
5: 系啊，我攞到个博士学位添、
6: 都系神嘅恩典啦。其实好多次都想放弃。
5: 同埋你好在一样嘢就系话，你一路读嘅时候，你仍然一路系做侍奉嘅工作，唔系净系专心读书，几辛苦噶。
6: 都有喺教会度帮手。
5: 系啦，系啦。嗱、我想问太太，真系一个好难嘅决定，系咪系？你要同埋佢一齐所谓挨，但系你会，但我觉得你一定会讲话唔系挨。你点睇呢件事？你而家回头睇，
7: 其实从菲律麦同我讲，佢话即系佢从第一个学位、第二个学位，跟住到第三个学位咧，佢话我点都要去完成埋嘅。咁我只有问佢一句问题：，我你系咪好清楚神嘅心意呢一个照明？如果系咧，我一定撑你。 就是这样。
5: 真的好啊，这个太太。同埋其实你不是信得过佢，你是信得过神嘅啫。
6: 其实佢好辛苦啊，喺旁边。
5: 好难噶，同埋会有好多嘅担心喺里面，但系又唔想影响佢，咪自己收收埋埋咁样。但系我哋都好感恩，
7: 有血有泪啊。
5: 系啊，但系我哋真系有时回头睇，有一个咁好嘅神。
7: 我哋今次咧，其实头先讲翻即系话，屋企人信主咧，其实仲有一个人。就是啱啱喺今年，即系应该系旧年啊，唔系今年。因为个论文咧又可以正式，即系可以 send 俾教授完成。咁我哋就阿菲利就不如我哋其实一别咧，哥哥已经十几年。
5: 嗯，
7: 其实哥哥嘅心里面咧有啲耿耿于怀嘅。咁话我哋要去澳洲同见下面。
5: 啊，
7: 咁我哋终于过咗去。初头见嘅时候，大家都有少少嗰种唔自然啊，因为佢系。比我哋移民前还要早去咗澳洲，佢一直都冇居留喺嗰度噶，一路喺度挨，一路喺度挨。我哋今次去到初初，大家都有少少唔自然。到第二到第三日嘅时候咧，我哋话俾佢听，爸爸嘅事点处理？因为连我奶奶都 pass away， 佢都冇翻去，即系两个老人家佢都冇翻。
5: 嗯，
7: 我谂我有少少 feel guilty 啦。咁我哋话俾我养得处理成点？今次点？我哋特登咧 ，Philip 咧完成咗呢一个学位咧。交晒啦，我哋点都要嚟探下你。
5: 嗯，
7: 到第三日开始咧，佢就话侄仔侄女听，等埋阿叔祈祷先好食饭啦。
5: 啊，
7: 跟住咧，细佬我支持你啊。
5: 嗯，
7: 即系嗰个转变咧，系好唔同。我哋深深感受到佢咧，其实佢好耐以前佢系信嘅，但因为见得太多屋企嘅嘢发生各方面咧，佢沉咗啊。
5: 嗯，
7: 而家咧见到太太又去教会啦。阿嘅细佬又嚟啦，我哋发觉佢有望啦，即系再一次苏醒佢嗰个灵性啊！咁呢个其一啦，另外咧就系我哋咧又趁今次咧，咁我哋去完澳洲之后，跟住翻嚟隔咗一段时间，终于其实都好多波折嘅，即系唔系咁顺利就完成。咁终于完成啦，咁我哋就落去美国嗰边行嗰个毕业礼。令我好 touch 嘅咧就系教授啦，佢讲个说话，佢话你哋。企喺度呢一班完成呢一个学位嘅，今日称你哋为博士生。佢话我知道你哋呢条路咧系好漫长、好艰苦的。其实当中有啲人已经放弃咗，佢话你哋仍然能够坚持到今日。
5: 哎呀，系啊，
7: 系啊，你谂下，其实呢学位由2003到今年2011年，
5: 唔容易噶，系啊。
7: 其实当中是好多辛酸，
5: 即可以讲多一个礼拜添。我哋真系好结束嘅时候，我想你特别都提一次圣经节，系一路帮助你哋能够经过晒呢啲高高低低。Primo 先讲啦，
7: 我咧就其实有两处圣经嘅，第一处嘅圣经咧就喺哥林多前书13章嘅第7节，圣经咁样话：，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知息的。我想今天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夫妻的爱都是因为神的爱的，我们要感恩。另外一处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圣经的第4章第4到第7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5: 好安慰，
6: 太太都是好像有一个同感。讲到最后，我想分享的经文咧，都是腓立比书个第4章，特别咧喺呢个第6节嗰一处、第7节嗰处，真系我哋喺世上可能会有好多忧虑，亦都好多困难，但系呢度圣经提醒翻我哋咧，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住祷告、祈求同埋感谢，我哋将我哋嘅事情咧系交托俾神，话俾神听，神咧系喺主耶稣基督里边咧，佢必然保守我哋，系赐俾我哋有出人意外嘅平安。这个是很实在的事情。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9: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人生有几
1: 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0: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0: 恩与同路人。
3: 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家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家饮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82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52美元，卖出4,148.03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

0: 好咧，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1: 谈天说地第八篇，你心像妖冠之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下集湖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心视野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节目的内容是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很多不知怎样应对的情况，那我们那时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大家还记得这个是上一次送给你们的金句吗？愿耶和华引导我们每分每秒。
1: 牧师，每一个星期只有一日可以听到你讲的故事，时间过得真是慢啊。
3: 大妹、细妹，还有你外公都好吗？
1: 他们都好好啊，他们都有问候你的。你是不是约了我公公明天在教会谈论入组的事情啊？
3: 是啊，都好期待见到你外公。今天我会讲一位令人敬佩的老牧师的见证，同埋一个有关湖海嘅故事。湖海喺箴言第十章系咁讲：二人嘅口系生命嘅泉源，宣教士口中讲出佢嘅福音、神嘅话语同埋见证，能够让人因信称义，确实成为人生命嘅泉源，亦都使到自己终身无悔。我哋都知道耶稣系道路、真理、生命。既然间谈到生命的泉源，除了耶稣是生命的泉源外，等我们再讲下圣经中的黑门山，它的泉水是怎样能够成为附近一切包括其他受造物生命的祝福，甚至成为主耶稣在世上事工的配搭和场景。黑门山的海水经过约旦河注入加利利湖，然后流向死海，这些水除了用来灌溉、饮用、畜牧、养鱼之外，还成为主耶稣的工作见证。在圣经中，大部分的耶稣侍奉都是环绕住加利利湖展开，这个成为主耶稣不可或缺的道具和见证，例如在约旦河受洗，预表他的死和复活。在湖边主召了门徒，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死海虽然实际上不会让人死亡，但是它含有高浓度的盐分，象征着人终结时将面对的审判。愿我们好像黑门山流出的水一样，至死忠心，并且像圣经所说的，作为神所拣选的特别子民，宣扬福音的美德，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将神的爱传遍世界。

现在等我们讲下林安国牧师的见证。他11岁那阵时，在香港九龙城的恩泉堂大人信主，后来移居加拿大，参与了很多教会的侍奉工作，包括中信、城西教会、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福音堂等等。他后来又进修神学博士，一生都是在宣教工作。

0: 国中度过。几年前，佢被诊断出患有肺癌第四期，但系佢仍然坚持去非洲宣教，并且喺爱城福音堂作见证，为海外基督士团嘅宣教书籍提供资料。即使讲话唔清楚，但系仍然坚持要求太太帮助理解佢每一句说话嘅意思。佢生前时常说嘅一句话是一艘好嘅船，唔系作为风平浪静嘅避风塘，而系为咗要经历惊涛骇浪嘅深海洋。林牧师对天国嘅观念非常坚定，愿意舍弃世俗嘅一切，生命充满咗热情，有同理心，用适合大家嘅方式传达福音，全心全意参与住使耶稣得到荣耀同埋敬拜嘅工作。呢个就係佢生命嘅意义所在。最后佢留俾家人嘅一句说话就係 Finish well。
1: 各位听众，今日分享嘅故事主旨是呈现宣教士世世代代将大使命作为别人祝福的原因，并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永远的生命。来自黑门山的水器完成了他命定的工作，成为石安山大地的祝福。同样来自黑门山的河水使约旦河、加利利湖和死海得以完成他们的任务。每一滴水或者是水器都似我们一样是神的受造物，都有着我们命定的使命或者工作。作为受造物的我们是不是完成了神的任命呢？空中神学院徐武豪主任在《信仰要义》一书的序言中讲，愿同学们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海外基督使团在《宣教心视野课程》的第一册《圣经视野中文版》第四版中又讲，愿两岸三地弟兄姊妹们携手合作的成果，成为教会之间合一同工的美好见证。愿上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怀着信。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

0: 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即时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周边的同类设施。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是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浩山没有任何核活动。美方则迷关注浩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0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4.5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就一定会听从错误的声音。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

0: 嘅系与神同行嘅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当危机爆发嘅时候，我哋即时嘅反应就系去揾专业嘅人，去寻求佢哋嘅意见同埋帮助。家人、朋友同埋专业人士嘅意见其实都系好好嘅，但系作为神嘅儿女，寻求神嘅意见同埋指示却系最重要嘅，而且系最有智慧嘅做法。喺今日嘅节目里面，我哋要睇见唔听神嘅说话嘅后果，希望你留心收听。
1: 神透过佢嘅话嚟向我哋讲说话，亦都透过圣灵、环境同埋人嚟向我哋讲说话，显明佢嘅心意。神渴望我哋明白真理，学校真理，并且传扬真理。今日我哋要嚟问嘅问题就系、是：当我哋唔听神嘅话嘅时候，会有啲乜嘢事情发生呢？创世纪三章记载咗始祖嘅堕落，我哋要睇一到第七节嘅记载，当中去学习同埋思想一下，唔听从神嘅话将会有啲乜嘢嘅后果。我哋一齐睇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经文系咁样记载嘅：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跟住我哋睇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睇一睇神当初向佢哋所讲嘅说话。经文话：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请大家留意这两节经文是神正式同亚当讲的，神讲明你食的日子必定死。当夏娃引述神的话的时候，夏娃依然记得神讲过你食的日子必定死的这一句说话，可见得夏娃是知道那个严重性的。当夏娃面对蛇的试探的时候，夏娃依然记得神的话。好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去到某些的处境，我们会记翻起神曾经怎样怎样对我们讲过些什么说话，给了我们些什么命令。有些时候神会重复讲他要讲的说话，加强我们的记忆。但是有些时候神讲了，他就要求我们去记住，因为他不会每一天在我们耳边大声的重复讲的。所以重复读神的话，每一日都读，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让我们可以温故知新，更加清楚神的心意。其实夏娃所引述的这一番说话是神亲口对亚当讲的，当时夏娃并不在场。那阵时神郑重话给亚当知，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食，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食，因为你食的日子必定会死的。这番说话亚当一定是会铭记于心的，因为这一件是生死有关的事，他亦都必然会郑重话给他太太夏娃知道。但是夏娃在引述神的话的时候，没有一字一句的引述正确，

但是神嘅话嘅内容同埋要点，夏娃系非常清楚嘅。夏娃如果唔清楚，佢就唔会咁郑重嘅对蛇讲出神嘅话。由此可见，亚当同埋夏娃两个人都分别好清楚明白神嘅话嘅含义。但系可惜，即使两个人都清楚明白，但系人类依然堕落犯罪，撒旦依然系得逞。当我哋讲到人类堕落嘅经过嘅时候，我哋第一个嘅人物要追溯嘅，当然就系亚当啦，因为佢系人类嘅源头。亚当犯罪堕落咗，这个对人类嘅影响极之深远嘅，因为整个嘅人类就陷喺堕落嘅光景之中，即系话之后每一个出世嚟到呢一个世界嘅人啊，都带住一个从亚当而嚟嘅罪性。这个是一个没办法抹杀的事实。几千年以来，所有出世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是罪人。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我们一生之中，我们从来都未遇过完全人，而世界上亦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人，除了耶稣基督是例外。因为我们的源头已经污染了，亚当犯了罪，将全人类的源头搞污糟了。所以无论你以为自己是几咁的善良，几咁的完全，你依然是被困在这个的光景之中。因为罪进入了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各种的痛苦、祸患、争战、杀害、残暴、流血等等的事情。到底不听神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最终所听的声音必然是错的，我们所得到的指示必然是与神的命令相违背的。你仲记唔记得夏娃系点样清楚嘅引述神嘅话，而且提到食嘅日子必定死呢一个可怕嘅后果？只可惜佢虽然知道，但系最终却系选择咗听从另一个嘅声音，就系嚟自撒旦嘅声音。创世纪三章一到二节，我哋再睇多一次。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从这里开始，夏娃和蛇就展开了对话。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同亚当经常同神有对话，而家夏娃突然面对一个奇怪的声音，一把陌生的声音。这个不是神的声音，亦都不是她丈夫的声音，这把声音是一把她从来都未曾听过的声音，所以她非常仔细地去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持守住神的命令和吩咐，我们最终会听从错误的声音，踏上一条同神命令背道而驰的路。今日环绕住我们四周的，其实有太多的声音，有好多我们根本未接触过。传媒的影响力，大众的论调讲法，充斥在社会，充斥在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当中，令我们的身心灵都受到污染。我们置身在很多的声音之中，要决定选择听从哪一个，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迷失方向，无所适从的。当我们不听从神的声音，忘记了神在圣经里面的指示和原则的时候，我们最终就会听从一些错误的声音。夏娃和蛇展开了对话，夏娃开始听蛇的讲法和见解，而这个正正就是撒旦的策略。我们不听从他不紧要，只要开始和他对话，他就自然有机可乘。

当夏娃开放自己同蛇对话之后，佢就不知不觉陷喺蛇所设嘅网罗当中。佢就停止去思想神嘅话，而开始觉得蛇嘅话有道理，系可取嘅。其实神嘅命令非常清楚，夏娃系知道嘅。创世记二章十七节，夏娃点样都唔会忘记。神话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你唔可以食，因为你食嘅日子必定死。夏娃好知道食嘅结果嘅，系必死无疑，死系唯一嘅结局，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但系蛇却系挑战神所讲嘅说话，同埋加上自己嘅见解。我哋去到创世记三章一到三节嗰度，我哋睇见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夏娃心知肚明，这一棵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这个是禁果，是神明文禁止的，而且还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他甚至说连摸都不可以的，但是第四节却是一个转捩点。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这个是夏娃从来都没想过的，亦都未曾听过的。撒旦将神的话扭曲，神本来话是必定死，但是撒旦却是话不一定死，似乎内里面还有乾坤，还有一个可能的转机，可能死但是又不一定死。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二个的后果，就是不听从神的话的第二个的结果，就是会容易受骗。首先我们会听从错误的声音，然后是我们会容易受骗。蛇向夏娃所用的伎俩正正就是这样，蛇其实是在欺骗夏娃，令夏娃上当。第四节第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请大家留意，神在命令之中明明讲到你食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蛇却是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的目的就是要令夏娃受骗，要他对神的命令有所怀疑。这个就是撒旦的本性和伎俩，直至到今日依然是一样，从未改变过。约翰福音八章，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警告，他指出撒旦所用的方法。我们看四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的出现就是要叫人相信神的话并不真实的，或者说是神的话其实是有相确的余地。耶稣明明地指出撒旦是说谎话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他从起初就说谎了。我们如果是不听从神的话，不谨记神的教训，我们就很容易听从错误的声音，同埋陷入撒旦的骗局之中。撒旦藉着蛇对夏娃说：等一等，你们不一定死的。跟着蛇就话给夏娃知他自己所编造出来的故事。蛇同夏娃讲：因为神不想你们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所以神才限制你们，不准许你们吃那棵树的果子。因为你们吃的那一刻，你们的眼睛就会变得明亮，你们就会好像神一样。

能够分别善恶，变得好似神一样的聪明。神是因为不想你们同他一样的聪明，所以才作出这个的禁令。但是其实你们只要放胆去吃，你们就可以超越神，至少是同神一样的聪明。这个是几咁的美好呢？蛇捉紧机会来到向夏娃落手，他要捉住夏娃的思想，将他的想法和诡计加入去，令夏娃对神的命令有所保留，然后使夏娃和亚当先后吃了神所禁止的果子。好多时候我们几咁希望自己未曾做过某个的决定，未曾经历过某件的事情，只可惜往往已经太迟了。让我们记得撒旦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在他毫无道理，他所说的都是呃人的，而他亦不会为自己所说的负责。等我们吃尽苦头之后，撒旦就会逃之夭夭。我们要谨记神的话，要经常温习神的命令，好让我们将神的话铭记于心，不致忘记。好似诗人所讲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我们提醒自己，神是这样讲的，即使撒旦有更漂亮的谎言，我们都能够洞悉，不至于受骗。好，我们来到第三个的结果。一个不听神的话的人会得到的第三个的结果，是我们会表现出骄傲和离开神。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处理某些事，不需要靠神，这个是不听神的话的人所必然会有的表现。夏娃听从了撒旦的谎言，因为他内心骄傲，想同神一样，想同神同等，想离开神而独立自主。但是这些都是罪的表现。圣经告诉我们，罪的根源就是骄傲。人以为比神更有智慧，自己选择的路更好，怎知将自己推向死亡。弟兄姊妹，让我们看清楚，只有神是全智的，亦都只有祂是全能的，世界的一切根本没办法同祂相比。如果是神警戒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就需要铭记于心，千祈不要做，不要以身试法。有人以为咬一啖就叫人死，这个岂不是太严厉了吗？其实问题不在于那一啖的，乃是在于人选择不听从神的话，人选择撒旦而不服从神，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结果怎样呢？创世纪三章十三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夏娃最终都明白到是蛇在这里引诱她，只不过她却是主动的去作出决定，选择听从蛇的谎言。夏娃最后知道是撒旦愚弄了她，是撒旦向她讲大话，但是可惜太迟了，她的决定使她同神分离，亦使全人类都因此而陷在罪里面。今日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我们一样会陷入骄傲和自大之中，我们亦会离开神而要自己独立，这个是一个祸根。第四个的结果，人不听从神的话的第四个的结果，就是我们所作的决定必然是迎合肉体的。我再讲，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所作的选择必然是迎合肉体，讨好肉体的事。试想下，撒旦会对我们讲，你是不是好想同神有更好的关系？你是不是好想祷告蒙应允？或者是你对神有更深的饥渴？撒旦从来不会关心这些事，他只是会用他的方法去破坏我们同神的关系，破坏一切属灵的事。撒旦最终是使到人体贴肉体，放纵肉体，
佢要人嘅生命完全消耗喺肉体嘅。

0: 事情上面。创世纪三章五到六节嗰度咁讲，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第六节所形容的就是撒旦所给人睇见美丽的一面，全部都是体贴肉体的，是迎合人的肉体的。首先是这一棵树的果子可以用来做食物，第二就是悦人的眼目，第三是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最后是夏娃不单止自己吃，还给她丈夫吃。首先是这个果子真是引起人的食欲，然后是有吸引力的，给人有悦目的感觉，还有的是叫人得着智慧的，这个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可以说是一举数得。不要以为神要我们在世上做苦行僧，其实不是，但是我们亦不能够放纵肉体，反而是要在圣灵的掌管之下生活，这样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丰盛的人生。有食欲是好事，是神给我们去品尝美食的，但是放纵食欲就变成伤害身体，不懂得节制的人最终令身体的负荷过重，造成健康的问题。生活上的各种的事情都是一样，不能够放纵，要在圣灵里面有智慧的去过活，才能够享受得到各方面所带给我们的乐趣。要记紧神的话，我们就需要花时间在圣经上面，亦需要花时间同神独处。诗篇119篇97到101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道，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
1: 透过今日的讯息，让我们知道不听神话语的后果是几咁严重，不值得我们去尝试的。今日的讯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和警惕，让我们小心去评价一切所听见的声音，在众多的声音里面，只有神的说话才是我们要去执着的。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吧。
3: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4: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朝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

0: 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宵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全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国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道琼斯指数报52374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56.81美元，卖出415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丑小鸭喺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系只普通嘅鸭。既然系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系一样啫。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朝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

0: 沿住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全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国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道琼斯指数报52374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本安士买入是4156.81美元，卖出415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K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程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K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KM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也都愿意与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斯基比尤克曾经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

0: 國家十五規劃和香港五年規劃的專題講授，並且到訪北京市12345市民熱線服務中心。立法會秘書處表示，議員聽取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要點和對香港五年規劃的建議專題講授，議員從講授中對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擔當的角色有更加立體和更加深刻的體會。議員都認同立法會在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必須正確理解和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並且借鑑國家的成功發展經驗，令香港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網上流傳片段，有青少年在荃灣海旁和公園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12至14歲，就讀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動介入調查之後，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別是三男一女，年齡45至71歲，他們沒有受傷，相信事件是因為口角而起。道瓊斯指數報52289點，升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跌不夠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盎司買入是4137.64美元，賣出4137.6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大致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嘅福音团体。我哋嘅工作主要系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嘅爱，耶稣基督俾每一个人嘅福音。而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

0: 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
1: 今次我想分享的曲目是《春江花月夜》的琵琶曲。有人说这个曲名是来自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春江花潮秋月夜》而得名的。那《春江花月夜》这五种景象和事物是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融合成一副清新脱俗充满了人生哲理的画面。那全曲呢就分成十段，它节奏流畅而多变，描绘月色、春江和江南水乡，清丽淡雅。这首曲呢曾经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作为开幕中上奏过，由此可以见得它是可以作为中国很传统的音乐的代表之一来的。咁跟住呢，我落嚟我唱呢首呢叫做《情深意更深》，亦都係嚟自呢一个曲《春江花月夜》呢个古曲㗎。咁佢开头呢有一段琵琶嘅独奏，咁就知道呢一首係一首哀怨嘅曲目，係讲一个呢患咗12年血漏嘅女子，佢呢应该係好年轻嘅妇人嚟㗎。因为耶稣才30几岁都称他为女儿，可见我们的主耶稣是很怜爱这个妇人的，他至少呢就患了这个病。在当时呢血漏是一个不洁的病来的，好像现在的新冠啊麻风啊咁是要被隔离的，连屋企呢都不回得去，因为哪个摸过他呢都会视为不洁，正所谓生人勿近。所以耶稣问边个摸我衣裳的时候，他呢要很大的勇气才可以站出来，因为呢他是偷偷地走出来的。虽然他信耶稣是可以医好他，但他不敢靠近耶稣，因为怕呢连耶稣呢都变成不洁，又怕被人认出，行近是很难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趁人多的时候呢就逼入去。奇怪呢，就是神呢都用他这个方法，而耶稣呢特登呢都要找出边个摸我的衣裳来明确这个妇人的身份。最触动我的呢是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心救了你了，你平平安安回去了。被神称为女儿是何等大的福分啊。

耶稣对妇人说：女儿，你无需害怕，你的信心救了你了。十二年的血流病经已好翻了，你平平安安翻去了。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当子女有病的时候，父母的心情固然是担心，就算子女已经是长大成人成家立室，但是当知道儿女患上重病或者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作为母亲的心都是非常之忧戚牵挂，甚至是寝食难安。今天的故事是介绍一位妈妈，她知道儿子患上了鼻咽癌，他恐惧、忧虑，但神成为他的帮助，让他有机会经历神的恩典。他还希望儿子有机会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现在就来请大家听一下朱姐的故事。朱姐，在几年前呢，有一次我在教会见到你的时候，见到你面上面呢，哇，一面愁容的样子，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那时是2018年，可能是年尾。我的大仔是在圣诞节和新年回过来。咁呢，佢嗰时就话佢觉得佢有耳鸣，同埋硬系觉得有啲嘢喺度咁样。但係返咗去之后呢，佢就冇消息俾我，可能要见医生啊咁样。但係之后呢，佢就冇几耐就俾同我哋讲话，佢经过好多检查之后呢，就医生话佢係怀疑有癌症。哇，咁当时就係真係好驚啦。但係佢都要做一切嗰啲嗰啲验啊啲咁嘅手续。之后证实咗之后，就真係大家都好驚好担心。
1: 係呀，我当时一见到你係真係就算唔知道你发生咩事，都见到你係真係好忧心喺里面当中。咁我知道你当时都即刻飞去美国呢，係准备去照顾佢，係咪？
2: 是咯，咁到咗三月尾嘅时候呢，咁呢我大仔就要我去帮手呢，因为个女仲要返學。咁个太太仲做緊工，就唔能够马上唔返工嘅，都要俾时间人哋搵人。咁於是乎呢，佢要我去帮手照顾嗰个孙女呀，车佢返學呀放學呀，咁然后佢自己就嗰时佢仲可以自己揸车去做电疗嘅化疗咁样。於是乎我一去去咗就两个月咯。
1: 咁结果之后点呀？係好返可以，你就可以放心返嚟呀，定还是都系要等佢嘅消息？
2: 经过两个月好辛苦嘅电疗化疗呢，因为一起进行嘅。咁到佢完成咗之后呢，即是佢身体呢都仲好弱嘅。咁呢就，但我就两个月之后，咁我都要返嚟加拿大呢边啦。咁就而且佢我身好呢，唔使做嘢嗰时候。

0: 可以即系全职照顾佢，咁我就可以翻翻嚟，咁咁嗰之后翻嚟之后咧，就之前我喺嗰度，我都煮嘢俾佢食嘅一个时期，我记得煲粥啊汤啊，尽量搵啲嘢佢。但系原来喺化疗之中嘅人咧，根本系冇胃口，佢乜都食唔落，呕吐啊！咁好彩咧，佢有一样仲可以食嘅，就系嗰啲营养奶。
1: 哦。
0: 咁佢食营养奶都算系有啲嘢可以落肚嘅。咁于是我就翻翻嚟加拿大啦。
1: 咁我知道你翻嚟之后咧，其实佢都好翻噶，咁仲一家咧系翻过嚟探你添噶，系咪啊？
0: 系啊，佢之后佢进展身体即系复原都好好。咁我记得我细仔一家人咧，五个人加上佢哋嘅细妹啦，喺温哥华住，都一齐去探佢。咁佢哋都曾经啊，即系有即系一个好快乐。好愉快嘅时间咯，即係俾佢鼓励下佢啦咁样。咁而且在19年年尾呢，即係嗰一年年尾呢，真係一家人仲能够返嚟加文顿呢。
1: 真係感恩。
0: 感恩啦，嗰时真係好感恩嘅，真係见到佢精神都几好，咁虽然係仲有好多小毛病，但都可以嘅。
1: 咁其实好好啊，但系好可惜，好似系一年之后咧，又听见有一个坏消息、哦。
0: 系啊，喺2020年即系一个循例嘅 CT scan 检查咧，发现咗佢竟然咁，即系入电疗都唔能够消灭嗰啲癌细胞，仲有喺度。咁于是乎咧。又要医生话又要重新做过啦，呢次咧就一定要做手术，要开喺个面嗰度开刀然后攞佢啲癌细胞出嚟。但系咧佢做完手术之后咧，医生都话话俾佢听，佢接近佢个大血管嗰个地方咧，系仲有些少癌细胞喺度，佢哋唔敢喐佢。
1: 哦，
0: 所以咧，佢哋就话希望咧，就之后咧就用呢个电疗可以杀死埋佢。所以咧，我哋心中都仲一味系有个惊喺度，因为知道嗰啲癌细胞未完全攞晒出嚟。但系呢几个月都算系几好，佢身体都算几好咯，
1: 都系好强壮，可以抵受得住，系咪啊？
0: 是可以即是呀都算是咁样样啲似乎好似有好转啦，有个新希望喺度囉。
1: 我知道喺第二次治疗过程当中呢，你哋都遇到一件呢係即好似係好困难嘅事情，但係收尾呢都似乎係能够係解决到㗎喎。你可唔可以讲下嗰件事呢？
0: 嗰件事真係刻骨铭心，好似佢预备咗呢喺2020年9月10日做手术嘅。咁呢9号朝头早呢，佢医院嗰度就有医生个 office 打电话嚟俾佢。话你嗰、那个验疏公司嗰啲钱到而家仲未嚟到我哋 office 嗰度。就呢唔如果啲钱今日喺下午4点唔到呢，佢话听日你个手术就要取消噶啦。
1: 哎呀，
0: 咁、那个仔就嗌佢，佢话你俾帮我做咗先啦，你筹钱系需要时间噶，系咪
1: 啊？
0: 啊，追验疏都有时要追攞时间。但系佢哋唔肯，佢一定系要咁要依例咁做嘅。你钱唔到，我哋就唔做啦。咁于是乎，我仔就真系发晒狂啦。咁有只。即刻佢就打电话去俾佢哋公司啲阿头啦，咁由啲阿头去向验疏公司追问啊，点解啲钱唔到呢，而且佢哋需要系$400,000。
1: 哇，咁大笔
0: 咁系咯，咁我哋点样有$400,000呢，系咪仲要马上几个钟头到？真系似乎系我哋就算有嗰啲钱都未必一齐可以马上攞到俾佢。

0: 咁於是就嗰時個個都，我當時係真係個心驚到係，即係冇曬思想嘅人，好似呆咗咁樣嘅。
1: 嗯哼，
0: 咁我都係記得我係真係跪低喺度向神禱告。
1: 嗯，
0: 唉，求神真係幫我哋過呢個難關，睇下點樣救我個仔。
1: 嗯哼，
0: 咁但系我就之后我又唔知点解，我又觉得系有，因为有件事我系要去个细仔屋企，可能就系为想去见佢商量。
1: 嗯，
0: 揸车去到我细仔屋企，我都唔知点解会自己揸到车去个屋企。
1: 嗯，
0: 去到之后我就见到我新抱冲出嚟话俾我听，佢阿妈嗰啲钱已经啲钱去到医生个 office 啦。嗰时嗰种感觉，我真系觉得啊。即系讲唔出咯，就系、是、心先定翻啊，定翻神啊，
1: 吓，
0: 系啦。到嗰时我记得我心入边一味系喺度讲，感谢神啊，感谢神啊，咁样。
1: 冇错，真系。
0: 咁呢个吓，呢、這个就系当时嘅情形啦。咁之后就啊，佢就继续做手术啦，听日啦，咁样。
1: 咁系啊，因为其实咧，如果钱唔到，医生唔肯做手术，又唔知拖到几时。拖得太耐，又似乎又对个病情系恐怕
0: 系啊，
1: 一切都已经准备晒。
0: 系咯，因为我哋知道佢个癌细胞应该系好严重嗰种嘅。
1: 哦，
0: 即系每一次都系手术，系好，即系第一次就冇做手术啦，但系做电疗化疗咧都好马上做嘅。咁、
1: 嗯、
0: 啊，即系我有种感觉，可能我仔冇讲俾我听佢个癌细胞系点样，但系。睇见个反应，咁我知道都系好严重咯。
1: 嗯，
0: 咁啊，呀，嗰时候一次真系，我就见到神嘅大能，冇咗佢，我哋人都唔系，我哋人其实系冇能力做乜嘢，
1: 系
0: 真系冇能力。我就只有神系可以帮助我哋。啊，
1: 系啊，咁嗰次手术之后，你个仔系咪可以好翻？
0: 是啊，直至到最近呢佢都系几好嘅，算咗可以返工啊做工啊一切如常。
1: 嗯。
0: 但系因为就最近呢有一次例行嘅 CT scan。
1: 嗯。
0: 又再发现咗个癌细胞喺度。
1: 哦，第三次。
0: 是啦、啊、就是早几日嘅事。
1: 吓。
0: 呢次我反而好似即系冇好似上一次因为话搵唔到钱。做唔到手术咁惊，我哋都惊，都担心，我仔都，我见到佢满面愁容，我都知道系好惊嘅，因为第三次发现，咁样，我哋唔知道将来会点样，但系我哋经过上次嘅，神嘅帮助之后，我知道我哋系可以依靠佢，相信佢。靠着佢，我哋可以挨过嘅。
1: 嗯，一定嘅，依靠住神，仰望住佢，我一定要带你拖手，亲手带住你行过一段时间。咁你个仔对信仰嗰个佢又点样睇法呢？
0: 佢以前咧就系、是、对教系唔信嘅。
1: 嗯，
0: 但因为我个新抱咧就系天主教徒。
1: 嗯。
0: 都好虔诚嗰类嘅，每一日每星期日咧都一定去教堂守弥撒，系咪佢哋嗌？咁咧佢就唔去嘅。
1: 嗯，
0: 咁后屘经过呢件事之后咧，佢都去过跟去过，就之后佢又散咗啦。
1: 嗯，
0: 跟住又疫情啦，咁佢就冇再去过教堂。
1: 哦，
0: 但系佢都系相信有个神喺度嘅，
1: 咁就最好啦。
0: 啊，
1: 希望神而家佢真系拖带住佢嘅人生里边走过呢一段嘅时间，令佢再一次见到神嗰个嘅医治喺里边当中。咁喺呢段时间嘅时候，有冇乜嘢神嗰个话语系带俾你一种嘅安慰同埋系鼓励嘅咧？
0: 其实只要我打开圣经咧，我时时都揾到好多金句啊。都是好有好帮助我的。即只要我不开心的时候一看呢，我都会觉得心是很舒服。但是我这件事之后我又

0: 在诗篇32章6至7节。我觉得这两节呢是对我很有帮助。我读给你听好不好？
1: 好啊。
0: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第七，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恶歌四面环绕我。即我觉得这两句呢，即讲得我们的心情是很啱。即我就希望我仔是趁他自己而家仲可以去寻求神嘅时候，真係要真心去寻求。唔係就冇机会。而且第七节呢，佢话神係我哋个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得下。即係呢啲係好安慰嘅金句。
1: 係呀。神係我哋个帮助，係我哋个盾牌，係我哋个避难所。所以我哋有乜危难嘅时候，人生有乜苦难嘅时候，我哋有神喺里面帮我哋一起去度过。这个我就是我哋信耶稣里面嗰个嘅平安同埋嗰个丰盛嘅人生。多谢你。
0: 多谢你。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与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就说，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说，巴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日期定于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是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大都会拘留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就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

0: 打擊豪山地下核設施的能力，但打擊與否要權衡利弊。豪山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納坦茲核設施附近。《華爾街日報》引述美爾官員的消息報導，以色列情報部門認為伊朗去年秋天將幾千台濃縮油離心機轉移到豪山的地下隧道入面。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否認豪山存在任何核活動，指美方執迷於豪山話題，只會是為了侵略伊朗而編造藉口。英超球會利物浦表示，在與墨西塞德郡警方聯合打擊非法轉售門票的行動中，警方檢獲120萬英磅涉案資產，折合超過1200萬港元。球會已處罰432名涉案者終身禁止入場觀賽，同時對115人作出無限期暫停購票和入場資格的處理。今次行動是重點打擊有組織非法轉售門票和相關犯罪得益的洗錢活動。利物浦同時持續開展網上和球場入邊打擊黃牛的專項行動，以維護正常售票秩序和球迷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2253點，升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跌唔夠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係6.773，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4.29美元，賣出4134.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8: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7: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8: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是求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係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諗。人算得是乜嘢？你竟顧念佢哋呢？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与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就说，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说，巴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日期定于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是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大都会拘留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就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会是为了侵略伊朗而编造。

0: 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今次行动是重点打击有组织非法转售门票和相关犯罪得益的洗钱活动。利物浦同时持续开展网上和球场入面打击黄牛的专项行动，以维护正常售票秩序和球迷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2253点，升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唔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29美元，卖出4134.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家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家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香港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到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为口角而起。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9美元，卖出4130.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

0: 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到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为口角而起。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其实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9美元，卖出4130.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谈天说地第八篇，你心像妖冠之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下集湖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徒宣教心事的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节目的内容是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很多不知怎样应对的情况，那我们那时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大家还记得这个是上一次送给你们的金句吗？愿耶和华引导我们每分每秒。
3: 牧师，每一个星期只有一日可以听到你讲的故事，时间过得真是慢啊。
4: 大妹、细妹，还有你外公都好吗？
3: 他们都好好啊，他们都有问候你的。你是不是约了我公公明天在教会谈论入组的事情啊？
4: 是啊，都好期待见到你外公。今天我会讲一位令人敬佩的老牧师的见证，同埋一个有关湖海嘅故事。湖海喺箴言第十章系咁讲：义人嘅口系生命嘅泉源，宣教士口中讲出佢嘅福音、神嘅话语同埋见证，能够让人因信称义，确实成为人生命嘅泉源，亦都使到自己终身无悔。我哋都知道耶稣系道路、真理、生命。既然间谈到生命的泉源，除了耶稣是生命的泉源外，等我们再讲下圣经中的黑门山，它的泉水是怎样能够成为附近一切包括其他受造物生命的祝福，甚至成为主耶稣在世上事工的配搭和场景。黑门山的海水经过约旦河注入加利利湖，然后流向死海。这些水除了用来灌溉、饮用、畜牧养鱼之外，还成为主耶稣的工作见证。在圣经中大部分的耶稣侍奉都是环绕住加利利湖展开，这个成为主耶稣不可或缺的道具和见证，例如在约旦河受洗预表他的死和复活，在湖边主召了门徒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死海虽然实际上不会让人死亡，但是它含有高浓度的盐分，象征着人终结时将面对的审判。愿我们好像黑门山流出的水一样，至死忠心，并且像圣经所说的，作为神所拣选的特别子民，宣扬福音的美德，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将神的爱传遍世界。

0: 现在等我们讲下林安国牧师的见证。他11岁那阵时，在香港九龙城的恩泉堂带人信主，后来移居加拿大，参与了很多教会的侍奉工作，包括中信、城西教会、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福音堂等等。他后来又进修神学博士，一生都是在宣教工作中度过。几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癌第4期，但是他仍然坚持去非洲宣教，并且在爱城福音堂作见证，为海外基督士团的宣教书籍提供资料，即使讲话不清楚，但是仍然坚持要求太太帮助理解他每一句说话的意思。他生前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艘好的船不是作为风平浪静的避风塘，而是为了要经历惊涛骇浪的深海洋。林牧师对天国的观念非常坚定，愿意舍弃世俗的一切，生命充满了热情，有同理心，用适合大家的方式传达福音，全心全意参与着使耶稣得到荣耀同埋敬拜的工作。这个就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最后他留给家人的一句说话就是 Finish well。
1: 各位听众，今日分享的故事主旨是呈现宣教士世世代代将大使命作为别人祝福的原因，并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永远的生命。来自黑门山的水器完成了他命定的工作，成为石安山大地的祝福。同样来自黑门山的河水使约旦河、加利利湖和死海得以完成他们的任务。每一滴水或者是水器都似我们一样是神的受造物，都有着我们命定的使命或者工作。作为受造物的我们，我们是不是完成了神的任命呢？空中神学院徐武豪主任在《信仰要义》一书的序言中讲，愿同学们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海外基督使团在《宣教心视野课程》的第一册《圣经视野中文版》第4版中有讲，愿两岸三地弟兄姊妹们携手合作的成果，成为教会之间合一同工的美好见证。愿上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

0: 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I'm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